0: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牢记嘱托，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不断探索科学保护和活态传承新路径，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愈加可感可亲，融入大众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丽江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加五 A 级景区加居民社区三位一体的开放型活态古城，城内完好留存历史建筑92处，当地遵循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实行建筑分级，实现精准保护，遵循传统降噪，实现修旧如旧。经过恢复重建，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还原了明代建筑的庄重典雅，又让纳西族传统营造技艺在榫卯衔接中活态传承。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讲解员何茂蝶：
2: 幕府以历史基因再加上空间叙事加文旅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游客引导与宣传上靠着专业的讲解，再加上沉浸式的体验，再加上线上的直播，再加上研学教育的落地，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到了每一处细节。
1: 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五个重点村落之一，当地通过阿者科计划引导村民以梯田、民居、民俗等遗产资源入股，抱团发展乡村文旅产业。2018年以来，65户村民已累计分红400.66万元。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民卢牛斯：
3: 今天分了100块钱，我们这口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好开心啊！
1: 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林是云南的3处自然遗产之一。近年来，当地优先安排世界遗产地和缓冲区村民从事景区旅游服务，并动员涉及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负责人参与资源保护巡查工作。目前，景区本地员工占比超90%。2025年，石林县接待游客14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90亿元。石林景区管理人员王丽萍：
4: 在家门口就能工作，又能照顾家里边，很好。其次，因为石林是五 A 级景区，作为一个当地村民，我觉得能参与到景区的这个管理啊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
1: 非遗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第10届南博会举办，众多非遗瑰宝亮相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命力让人惊叹。乌桐走蝇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永才：
5: 老小艺跟这个现代的集合起来，开发了很多项目，新的有创意的，适应当今社会年轻人喜欢的，价位又不高的，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
1: 普洱茶技艺省级传承人李明泽：
6: 我觉得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在到了我这里这一代以后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创新，包括产品的一些形态，包括我们的一些加工，可能会借用到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机器设备，可以把我们茶叶呢更标准化。
1: 在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开幕式上，古老遗秀再次闪耀现代 T 台。多年来，楚雄州深耕非遗活化。2025年，泉州遗秀文化产业产值达13.3亿元，带动6.2万名乡村绣娘居家就业，增收致富。楚雄师范学院美术和艺术设计学院院长王新春：
7: 我们引入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引入了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的设计团队，还有我们上海纺织职工大学团队，这样呢，主要抓住设计的这个灵魂，培养设计的人才，这是最核心的。然后的话，为企业输送这些设计的思维和市场需要的这些设计的元素。
1: 云南现有6大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4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6000多名。随着一项项务实举措的深入

0: 推进，这些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将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融入大众生活，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阿达姆一行。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伊鲁蒂沙姆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正以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近年来，云南与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日益密切，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希望与马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促进双边人员往来，持续扩大贸易规模，加强农业、渔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效。伊鲁蒂沙姆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典范。衷心感谢中国及云南省长期以来为马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提供的积极支持。马方非常珍视与云南的友好合作，希望借助南博会等平台吸引更多游客赴马旅游，推动更多中方企业赴马考察投资，在进出口贸易、教育、体育事业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马中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马尔代夫驻华大使、外交部官员等，云南省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2: 连日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文物展览、非遗体验、专题培训、集市体验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文物走出展柜，文化融入生活。
0: 在临沧市博物馆，孩子们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从容走秀，展现当地24个民族的人文风采，赢得阵阵掌声。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通过数字化展陈、多媒体互动、传统技艺体验等方式，让观众一站式读懂玉溪的非遗家底。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工作人员梁怀玉：
3: 主要展示的呢是玉溪市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还有56个省级非遗项目，196个市级非遗项目。
0: 昭通、大理、怒江、楚雄、西双版纳等地通过非遗展演、集市体验等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全民共享。文山、普洱、曲靖、迪庆等地结合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开展相关政策培训和非遗进校园活动，增强大众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文山广南壮族彝族铜鼓舞代表性传承人梁大祥：
4: 我们这个鬼马壮族铜鼓舞已经走进校园，作为这个校园的口诀操，以后我们就继续发扬，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普洱市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学生王德润：
5: 利用这个刺绣是更好的体现哈尼的图腾，更好的了解其背后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学好它，还要把它传承下去。
1: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0: 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特邀伙伴国，今年老挝的参展规格创历史新高。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
6: 今年我们有升级，不仅展示农产品，还展示老挝的总体情况，有哪些产业潜力，比如地理位置优势。我们有连接中老铁路的塔纳能陆港物流以及经济特区展示。
0: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南博会的举办已将进一步推动双边务实合作。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
6: 南博会主题为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这一主题有着重要的时代内涵。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更需要在发展中增强团结，齐心协力。
0: 近年来，云南发挥区位优势，通过中老铁路、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等标志性项目，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力量。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
6: 目前云南省和老挝已经在经贸、投资、物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多项合作， 未来还将持续深化这些合作。

0: 我们也在积极关注进展。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深度构建消费促进平台，推动会展经济与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2: 南博会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人气旺。早上9点钟一开馆呢，这个人已经是络绎不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南博会里面这些特色商品啊，都是货真价实，来这里啊，一定能够满载而归。
3: 本届南博会更深入拓展新领域，细分消费赛道。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等畅销品陈列更加集中，特色更加鲜明。珠宝玉石展区也成功塑造了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特色 IP。市民王女士：
4: 我想挂个翡翠麝香。
3: 市民刘女士：
5: 看了他那些财宝，打算闭馆前来买一个吧。
3: 斯里兰卡销售经理：
6: 我们第7次参加南博会了，人很多，销售很不错。
3: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2: 消费的活力还源于消费场景的不断创新。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首次设立的服务贸易馆，电竞和国漫啊也在这里首次设立展区，展示了产业与消费的迭代和创新，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前来逛展。
3: 昆明亚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赛事部门经理肖鹏：
7: 我们的累计报名人数已经来到了1000多人，以云南目前来说是比较火爆的。可以看得出来，南博会的宣传力度以及南博会的平台 IP 效应是非常可观。
3: 本届南博会精准把握新型消费趋势，各特色展馆亮点纷呈。服务贸易馆设立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展示低空加多种应用和消费场景。医疗康养馆重点呈现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趋势。文化旅游体育馆主打旅居云南品牌，集中推介云南及南亚、东南亚独特文旅资源。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发力打造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国际化特色商品集散交易品牌。与此同时，云南还配套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继续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借力第十届南博会的流量优势，以展会活力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马尔代夫坎凯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阿米尔：
8: 我们是投资公司，同时也做物流，第一次来南博会就让我们看到了投资云南的机会，我也很想把云南的咖啡产品销售到马尔代夫去。
3: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2: 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这里每天都举行专场推介会，同时呢，这里还设立了展商快闪区，不定时的更新南博商品好物，让国际国内的参展企业与采购商呢，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商务对接、合作洽谈，推动信息对接向实际交易转化，持续提升新商贸促消费的成效。
3: 云南触及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葛峰：
9: 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我们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才有半天多的时间，我们差不多前前后后接待了有30-40家咨询的、问的，非常多，这个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3: 加拿大云南总商会会长朱燕：
10: 南博会和昆交会已经在我们中国和世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贸易、国际商品展销的一个品牌。我也组了一个采购商团，10个人，我参加这个活动，希望能够更多的促进我们云南的商品走向加拿大及北美市场。
11: 6月12号，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活动以“丝路云长，楚雄一秀，美美与共，世界共享”为主题，以楚雄一秀为纽带，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内外服饰文化互学互鉴平台，积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活动将持续至6月16号，通过服饰推介、文创展销、非遗体验等形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各地特色服饰魅力。启幕式上的服装秀以“华裳再聚丝路情，同心逐梦启新城”为主题，通过“云秀之梦”“东方之彩”“丝路之约”三个篇章轮番展演云南非遗服饰、中华传统服饰、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多国特色服饰，展现非遗服饰之美与文明交融之韵。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启幕式，副省长杨洋出席并致辞。
1: 6月12号，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者大会暨主题创作活动在昆明举办，

0: 85位中外网红围绕跨国传播、内容创作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1: 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传播局指导，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网信办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活动向南亚、东南亚30组网红及国内6位网红颁发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闪耀创作者奖，发布2026年度网红联盟共创计划。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过节，外眼看云南，河的故事等主题，鼓励中外创作者联合创作，推出发布南亚东南亚国家 IP 共创计划，介绍印度跟着郑和游山海，孟加拉国光影连心看中梦，越南沿着胡伯伯的足迹，老挝中老铁路会客厅，缅甸你好包波，柬埔寨游云南看吴哥，泰国中泰友好漫游等特色项目。6月13号至16号，中外网红还将深入云南各地，围绕非遗传承、生态文化、自然美景等主题进行采风创作。缅甸网红博主依依频谱。
2: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3: 得到今晚的奖项，我们很高兴。一方面，我们创造了好的内容，得到了粉丝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的认可。中国和缅甸的友谊源远流长，几个短视频是讲不完的。我们会慢慢的讲好两国友谊故事。
1: 2025年9月，在“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期间，云南广播电视台发起成立了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汇集周边1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网红，总粉丝量超过2亿。近一年时间，联盟组织周边国家网红深度参与跨国春晚、中秋晚会以及来云南过节等品牌项目，累计在12个海外多语种社交账号矩阵及外籍网红账号发布内容近2万条，实现海外总阅读与观看量2.33亿次，总互动量超过650万次。形成了主流媒体、海外网红、各大平台共创的强大共鸣。云南将依托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继续牵手国内外网红大 V， 构建正能量引领、媒体服务运营、项目互利共赢的区域网红传播生态，生动讲述南亚、东南亚各国命运与共的好故事。滇西小格账号创作者董梅华。
4: 我们在海外的粉丝量都有2000多万，然后像我们现在视频不是也翻译成了很多其他国家语言嘛，然后有一部分也是那个国家的一些粉丝在义务的在帮忙，我也邀请他们以后可以多来云南，去云南的各个地方去采风。
5: 6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参加第10届南博会和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一行，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并就加强滇斯在经贸、农业、旅游、教育、人文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交流。
6: 6月11号，借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大湾区东盟企业经贸交流洽谈会在昆明举行。洽谈会聚焦先进制造、新能源、农产品贸易、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通过企业分享、一对一精准对接等形式，促成进出口贸易、项目共建等多项合作意向落地。活动集结了60家企业代表，实现中国湾区、云南与东盟、欧洲市场的经贸对接。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执行会长谢小彪：
7: 我们这次的目的呢，是想借南博会这个舞台，能够推动我们深圳和大湾区的企业辐射到我们的南亚以及东盟市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6: 中西商务发展委员会主席莫斯达：
8: I am the president of the...
9: 这次我代表希腊过来与中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项目洽谈，对接会非常成功，对于中国和希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双赢。
1: 6月12号，第10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境外特色商品专场举行，来自澳大利亚、老挝、马尔代夫、日本等国的9家企业带来了葡萄酒、精品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境外好物，吸引众多企业、商会代表和专业采购商驻足关注。澳大利亚云南经贸促进会秘书长何月：
10: 我们澳大利亚云南经贸促进会带来了澳大利亚本土顶尖的品牌和高级酒庄进行新品首发，我们希望通过南博会和婚交会这个双重国家级平台，为中澳企业搭建一个最高效、最直接的国际商贸对接通道。
1: 6月12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举行“数链两亚，算起未来”面向南亚、东南亚算力枢纽推介会， 专题推介云南出海云底座、硬核智算集群方面的发展优势。40家省内外企业围绕云算力服务、国际数据服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与对接。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部部长施廷秀：
11: 我们想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服务大家，把更好的文化产品、更好的服务产品能够走出国门，走向海外。
1: 云南云上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永康：
12: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的话，是对我们在国内国外的一个拓展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1: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重点配套活动特色农产品出口对接交流活动举行，聚焦水果、花卉、茶叶、咖啡、中药材等11个重点产业领域，邀请来自老挝、越南、柬埔寨、克罗地亚等国家和地区约80家采购商代表，与国内10个省区市的102家供应商开展供需精准匹配和高效对接，推动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互促的经贸合作新格局。云南利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甄小云：
13: 我们重点是想和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的这些商家进行沟通，继续把市场扩大。
1: 云南云局斗斗腊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泰新：
14: 我们是希望在贸易方面，包括进出口方面有一些突破，希望我们云南民族的特色的风味走向全国，走向全球。
0: 6月12号，2026中国联通云南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大会在昆明举办。大会以数智融合、向实同行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了中国联通在算力应用、民生消费、 AI 赋能、数据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和能力。大会发布中国联通全新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行业解决方案及生态发展计划，同步发起成立金牌服务合作生态联盟和联通云南生活生态联盟，成立人工智能行动生态联盟，将通过算力筑基、技术赋能、场景落地、生态共赢，整合本地资源，赋能美好生活，推动 AI 技术与云南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全域服务新生态。
5: 受冷空气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月13号至15号，云南自东向西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昆明、曲靖、楚雄、德宏、怒江北部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50毫米，局地还将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加强水库、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风雹灾害。
0: 6月12号，第十届南博会南博新品首发仪式低空经济与先进制造专场在昆明举行，9家企业集中发布11款新品，航空转子发动机、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激光除草机器人等前沿装备悉数登场，全面展示低空经济与智能制造领域最新技术成果。活动同步开展商务对接，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开拓海内外市场。
5: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于昨天全面打响，丽江2-0战胜楚雄，红河主场点球负于德宏，曲靖点球险胜玉溪，昆明同样点球取胜迪庆，丽江、德宏、曲靖、昆明进入滇超联赛4强。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 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8: 手臂上举，
1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8: 爸爸，我进了。
1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
2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8: 小豆，小豆
9: 在哪？
8: 掐着挂心柴。这个是辣椒，我这个是个卖鬼，去年都开了，今年有点孤单了，还不放了。吃饭中了吗？就摸摸花娃娃。
10: 卖的多，卖的少，就是靠我的劳动力。
11: 你好，欢迎收看本期封面。在昆明的圆通山和圆通寺之间有这样一条小巷，巷子的名字叫做出地巷。这里居住着一群特殊的居民，他们都身带残疾，曾经是原昆明市民政局下辖的一家福利棉粉厂的职工。如今已经老去的他们怎样度过晚年呢？
8: 小豆，小豆
9: 在哪？
8: 这几点了？
9: 现在是上午8:57，早呀。
8: 今天几号了？
9: 今天是2025年9月17日，农历7月26。
11: 这位老人名叫汤真琼，今年83岁，4岁时因病失明。从客厅到厨房只有几步路，但对于视力受限的他来说，走过去还是要花一些时间。
8: 还少斤半的几点？
9: 嗯，
8: 多了几点吗？花了这个心早有点高，我超载就有点难超。学校呢，在那的下一步没就拍花了嘛。这个花是这个，茉莉花。天干没有啥早晚的浇，这个嘛是辣椒，青青草草嘛就行了嘛，我都吃着了噻。这个是个玫瑰，去年都开了，今年可能它有点孤单了，还不放了。吃饭中了嘛，就摸摸花娃娃。
11: 说话间，今天的早饭已经好了。
8: 他不发的，没得事。
11: 今天的早饭是昨天剩下的蔬菜和米饭， 另外加上了一点女儿周末专门为她做的黄焖鸡。
8: 蔬菜摘了又太胖了，那这个塌了就行了。
11: 汤阿姨一共有三个子女，十多年前老伴去世后，汤阿姨就自己一个人生活。
8: 这个嘛就吃饭了。
2: 会陪你吃顿饭吗？
8: 哦，那个时间还少，这么十多天吧。姑娘们，有啥么两个星期来，有啥么一个星期来。姑娘来做那啥么，她就把我做点菜，封起口来嘛，端到冰箱上嘛，告诉我，么我就摸点来热热嘛就吃。
11: 女儿的家距离这里大约20公里，孩子正在上中学。因为担心母亲，女儿曾提出让汤阿姨搬家。
8: 原来装修这个房子那时候可住过一段时间，但在那点吃也摸不着，没事丫丫的行动都不方便了。反正总觉得还是我这个屋好。
11: 汤阿姨患有慢性病，每天都要吃药，如何准确辨认药物也成为她的一项技能。
8: 然后这个是高血压，她发现那个手指，这个是阿司匹林，然后这个是这个阿波诺。
11: 对一些无法放进分药器的药，她就会特别标记。
8: 追求治疗嘛，这个嘛就是双氯芬。那他一叫银弹琴个对了，所以就有打着点字嘛，才记得。要不然嘛就单独的拿点纸写写，设计一下。小豆小豆
12: 在哪？
8: 掐着挂心柴。
12: 好的。
11: 蜗居小屋，小杜是汤阿姨最重要的陪伴。
8: 老大买了，他意思就是说买了，给我们没得事，我做个听听。才来哪的倒是，《三国演义》他一讲，《包公案》他一讲，这的他不讲了，他的讲的时候。伯伯你不适合听这个的家，我家我不是伯伯，我是老奶奶。小杜小杜
12: 在哪？
8: 你跟吃饭。他不理我了。
11: 和小杜玩了一会儿，汤阿姨准备出门下楼打饭。

0: 你给买买那个
1: 切切切切切切切
0: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1: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0: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2: 这两位邻居也是盲人，他们要去的是一个斋饭食堂。
0: 有个刀也没吃不掉的。哎呀，你还是高的。
3: 哎呀，妈的。
0: 好。咋吃了？
1: 你那意思老是叫我
0: 啊，
1: 不要他们当说话。
0: 没行啊，
4: 不要进去吗？
0: 啊，
1: 没

0: 对。
1: 你说买嘛，你那我也要试的。
0: 要试费吗？
2: 我们老子过来了，
1: 我们老子。
3: 斋饭食堂每餐6元，一般会有3个素菜。遇到好心人施斋，当天的饭菜就能免费。每天有10多位残疾人会到这里打饭，每次的分量，汤阿姨可以吃2顿。
4: 好。哦，转。
5: 走，扶着我走。
4: 好。
5: 嗯，扶着我走，走。
4: 好。
3: 打完饭，在食堂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汤阿姨的回家路快了不少。
4: 啊，上学学习的。
3: 这段路大约200-300米，但是对于汤阿姨这位高龄盲人来说，并不容易。和邻居分开后，汤阿姨独自回家。虽然已经走了几十年，但是这段回家路依然走得磕磕绊绊。汤阿姨住在4楼，一手是沉甸甸的饭盒，一手还需要拄着拐杖辨别方向，上楼的路格外艰难。
4: 哎，中少啊，中少啊。到我们起步吗？明天看看带。哎呦，
3: 每天下楼打饭是汤阿姨出门的唯一理由。
4: 我走个也可以，不过这可能慢慢的走，只是觉得一旦出点那事呢，就给娃娃带来麻烦。
3: 如今的汤阿姨对于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4: 反正就是觉得动不下动，一下就没得哪去搞个选择，要么就阳台上喂喂花香。小杜，小杜
6: 在哪？
4: 掐着挂心菜。这个不是辣椒，我这个是给我买贵。7年多开了，今年有点孤单了，还不包了。吃饭中了吧，就摸摸花娃娃。
7: 买的多买的少，就是靠我那老张的。

0: 出地巷十五号与昆明市的圆通寺相邻，与圆通寺的热闹相比，出地巷有着一份独特的宁静。上世纪九十年代，昆明市民政局下属的福利棉粉厂在这里修建了员工宿舍，为一批残疾员工解决了住房问题。从此，出地巷十五号便成为了他们的家。整个小区有八十四户居民，残疾人五十四户，如今还有二十四户住在这里。
1: 这可以开了，
2: 带着我戴戴口罩就可以。
1: 你喊我戴口罩了？
2: 嗯。我拿着这个包包。别动别动，让我下去，莫管嘛，等等我下去转。不行不行，我转嘛，我下去给他转过去可以动。
0: 这是一对特殊的妇女，父亲李德贵双眼失明，女儿李新梅因小儿麻痹导致双腿残疾。
2: 可以了，管。

0: 出门的时候，女儿是父亲的眼睛，父亲是女儿的拐杖。
1: 这个早车回来堵，家住一站。
0: 李德贵今年84岁，女儿李新梅也54岁了。
2: 这边车还是多呢，
1: 还是那些小车、公交车，还是会让。
0: 虽然嘴上说着会让，但是李新梅还是有些害怕，轮椅的速度也快了一些。
1: 参加华山，还有这个学校，们在那加油。哦，我最害怕过去的路。
0: 出门后，新梅掌握着方向，老父亲李德贵紧随其后。不过一路上障碍实在不少，
1: 因为有些地方一个是人行道走，一个是你看现在尽是停车停了过都过不去。
3: 就这车是再重视保住公斤，买多买少烟不消我闹，我只车我就在这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 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

0: 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9: 七八年前，公益组织送给了李新梅这辆电动轮椅，从那以后，父女俩出门就方便了不少，外出也不再那么辛苦。
8: 我觉得那天我们留的那个袋袋，那种米油呢，是59.9一袋。要一袋子种呢，可是。你拿嘛，袋子的。就是这种呢。
19: 价格、营养成分都要考虑周全。为了节省体力，李德贵特意在轮椅上加装了挂钩，但是因为视力受限，只能摸索着挂上袋子。
8: 就是紧的挂不上。还有一袋米。
20: 那我来啊。
21: 那我啥时候？
20: 哎呀，
21: 我咋没跟你处理呢？
20: 可以了啊。
21: 好好好。跟哪去了？
8: 哪去了？往山里我拿的。
21: 对呀。
8: 不行了，我拿的。哦哟，关了。那个是个拉钩。
19: 看得出来，李新梅非常喜欢小孩，但因为身体残疾，加之患有癫痫等疾病，她没有考虑过个人问题。
8: 好的了，到了，那都
19: 这样的采买大约半个月会有一次，从家到采买地不过几百米，但是对于同为残疾人的父女俩来说，每次都是挑战。今天的采买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8: 等等，你莫出来了。你莫拿个挂点，不怕的，你说挂的点，挂的点，我这，个点挂的。等等，
21: 是不？
8: 给挂起来的了。
21: 挂起来。是。
8: 等等。
21: 耶，就是。嘿，那是米。买的多，买的少，就是靠我的劳动力。我在路上觉得累，觉得天气热，觉得太累，我就休息一下。

0: 还个铁那样的，
1: 还有这包菜，
0: 菜个，
1: 姐姐买那个袋子，这个，我捡了，给我打开的，这太厚了。

0: 我说到有车，我一定会通知大家。
1: 哦，我小小的用的高油，小的离不了高油。最近这半年以来呢，身体太差钱了，走这样也走不动，走那样也走不动。
2: 出门一趟，让李德贵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1: 提好给他拉柴，就可以，缓冲一下。这个胎痛就会减轻。我趁那个机会嘛，需要做那样事，赶紧忙着去做。坚持不了，睡着休息一下。就放这个交替的休息、工作、休息，可以维持呢。
2: 今年李德贵因为腰肌劳损已经住了三次院，但是都无法根治，只能靠膏药和平躺缓解疼痛。
1: 抬起来就是酸胀，酸了个人发抖。睡着就逐步那就平和下来了。说到实际的嘛，就是怕有病了，怕有病。作为我们的条件来说，有病自己不可以去医院，要人带路。带到医院以后，住了医院医生。如果想回家呢？换这个衣服，或者是想回家来拿去，自己就没得办法回来。
2: 由于心梅行动不便，很多时候李德贵还需要请护工帮忙，护工的费用大约在每天200元，这也成为了李德贵最大的开销。十年前，父女俩经营着一个报刊亭，因为城市发展，报刊亭被拆除，李新梅断了收入。好在社区为她申请了低保，加上其他补贴，每个月大约有1000多元。如果不去医院，两人的基本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1: 慢慢的收，慢慢的去。
2: 听到新梅的呼唤，李德贵艰难起身，该准备午饭了。
1: 你有用的啥肉可挂烟去个？
3: 来，我看一下这个袋袋。
1: 看哪里？
3: 自家袋。
1: 看哪？
3: 几点？
1: 两都来不得。我是看你赶紧写诗了。
3: 只是想那这一块下，会酸疼，这点一酸疼，接得起背脊的下半部，也就有这个酸、神经害怕、紧张的那种感觉。一有这些反应，接得起病就会发起来。
2: 新梅的癫痫半月就会发作一次，每月都要到医院开药。除去医保部分，自己还得承担200多元。
1: 这可以煮饭了吗？可是。
3: 等到我长好的了，我穿好的衣裳，我就可以。等到家的话，家都不愁。
1: 不愁了。
3: 慢了点，他们家都慢了点。因为其实我的左手不好骑，左手不可以搭配，我们就是无法骑。
4: 今天这个样子要咋个整？
1: 七成丝丝炒炒。
2: 李德贵负责备菜，新梅负责炒菜。
3: 沾沾牙齿沾好的嘛，就我去炒去。
1: 慢慢的生活惯的嘛，互相支持的，互相鼓励的嘛。一般的这个生活小事嘛，是 还是可以走走的。
3: 也不找个茶，这根本就看，如果是长得简单的，也就是一小号，个把钟头就可以。

0: 哥，完了，
1: 完了。
0: 你撑着看。
2: 父女二人相互搀扶，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继续下去。
0: 厅长，
2: 下午三点，这里变得热闹起来，七八位老人相约到楼下聊天。
3: 我意思说，来我们到我洗洗澡。
4: 不敢出去了，就是在这个寒舍坐坐了。
2: 十年前，封面就拍摄过出地巷的故事。年轻的时候，他们在国家的帮助下靠劳动养活自己。如今他们老了，希望出地巷的阳光与花香继续给他们的晚年带去安慰。今天的封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 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03期。不少的中年朋友啊都有这样的困扰，明明年纪不算大，身体看着也硬朗，却总感觉脑子转不动，开会频频走神儿，提笔容易忘字，刚说过的话呀转头就记不清了，日常做事呢丢三落四，思绪杂乱不清，整日啊头脑昏沉，反应也变得迟缓。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劳累过度，上了年纪的正常表现，忍一忍歇一歇就会好转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这种持续头脑昏沉、认知迟钝的状态并非单纯的疲惫，也不等同于提前衰老，这就是典型的中年脑雾。倘若长期置之不理，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拉低生活质量，还会加重身体负担，诱发焦虑、失眠等问题，久而久之啊，损伤大脑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中年人高发的脑雾，带大家读懂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学习科学缓解脑雾、养护大脑的方法。本期节目呢，我们依旧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江红艳为大家答疑解惑。名医档案，江红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老年精神医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病学分会康复医学组精准医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曾到加拿大精神专科医院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进修一年多，临床一线从事内精神病学专业20多年，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记忆障碍门诊的主导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江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8: 主持人紫莹您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江红艳医生。
7: 江主任呢，生活当中很多的30至55岁的中年人常常呢会出现头脑昏沉、记忆力减退、注意力难以集中的情况，大家俗称这种状态呢为脑雾。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脑雾，它是属于哪类疾病呢？
8: 好的，脑雾是当下中年人十分普遍却又极易被忽视的亚健康问题。首先明确告诉大家，脑雾并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组认知功能紊乱的综合症状，就像大脑被一层浓雾笼罩，始终处于混沌、迟钝、运转不畅的这种状态。简单来讲，就是大脑反应变慢，思维清晰度下降，心力续航能力不足。它和老年痴呆这类的器质性病变不同，大多呢属于功能性的紊乱，但这也是大脑发出的重要预警，说明我们的身心正处于透支、失衡的状态。如果长期不加以干预，暂时性的疲劳会逐步演变为持续性的认知功能下降，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7: 哦，原来是这样啊，很多听众呢没办法区分普通的疲惫和脑雾。那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呢，中年人的脑雾主要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方便我们大家自我判断呢？
8: 好的，紫莹，中年脑雾的症状特征十分鲜明，主要体现在认知、思维、情绪和身体状态4个方面，大家可以对照着自查一下，如果相关症状持续超过2周，就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7: 主任啊，我平时经常会有提笔忘字、张口忘词儿的情况，这算不算是脑雾的症状呢？
8: 哦，这个是的，这个属于 短期记忆力的衰退，像有些人刚放下的钥匙，手机转眼就找不到了，频繁太常见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粗心大意，而是大脑记忆提起功能出现了卡顿。
7: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呢，很难集中注意力。
8: 这些属于我们认知功能当中的注意力的涣散，专注能力下降了。它就是对于工作人群来讲的话，很难兼顾多项工作，或者他的工作效率会下降。
7: 比方说非常得心应手的工作，突然间感觉着要反复的核对呀，反复的琢磨，反应速度会变慢，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哦，您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大脑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清晰思考的时候呢，就是又费时又费力，是属于思维变得迟钝啊，反的一
7: 变
8: 个
7: 迟钝了。
8: 运转的，就是好像生了锈一样的
7: 是的，是
8: 去
7: 的，像生
8: 发
7: 锈
8: 神
7: 一
8: 经。
7: 样，确实是。
8: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7: 主任，有的时候在高强度的工作过后啊，总会感觉乏力、疲劳。这时候啊，我总认为就是太累了，压力过大了，睡一觉就好了。但是往往第二天呢，还是有疲劳的症状。难道这种情况也是脑雾的症状吗？
8: 对的，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脑雾的情况下，不仅仅是我们脑子转移速度慢了，还会有这种精神的持续的疲乏，好像还伴随情绪的烦躁，莫名其妙的有些人还会心慌，或者情绪起伏比较大啊，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个也属于脑雾的一种表现。
7: 还有啊，在平时啊，总是感觉行动力不足，比方说在工作或生活当中呢，会频繁的出现一些疏漏啊、失误啊，而且啊，还有拖延症，总是要拖到最后的时候才赶紧想起把这件事情做起来。主任，您说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累的表现呢？
8: 哦，这个在中年人当中还是蛮常见的。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有多难，而是真的是执行力减弱啊，这也是中年脑雾的一种代表性的一种表现之一。
7: 通过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那么这些症状啊，确实和我们很多的中年人的日常状态十分的契合。那频频的出现这样的脑雾症状，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8: 中年脑雾的出现并非是偶然，和中年人的这个时期哈、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身心状态等等息息相关。几大核心的一些诱因吧，首先就是一些长期的慢性的压力、情绪的内耗，比如说中年人群，他处于这种三明治的这种阶段，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在职场上要面临竞争。
7: 对，家庭琐事又多，经济压力啊，层层叠加，哎。
8: 又是职场当中的核心的这个位置哈啊，
7: 对，
8: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损伤我们大脑负责记忆或者一些认知的海马体，因为长期的这种有害的一些大脑的化学物质的造成的神经递质的失衡，所以呢，中年人会出现脑子不好使啦，然后变得记忆力下降啦，变得迟钝啦，哎，就引发脑雾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7: 哎，我们这个阶段的中年人呢，上有老啊，下有小。职场竞争力又大，在高压的这种环境当中，往往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长期失眠呢，睡不足啊，作息紊乱呢，还有人呢，这个时候啊，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8: 有些中年人白天工作已经很累了，回到家也不想动，有时间就会刷手机啊，更多的看一些抖音啊等等视频，但又会导致他的睡眠不太好。这样长期以往的话，大脑其实上没有充分的得到一种充
7: 休
8: 分的时
7: 息。
8: 间，对，得到一些充电一样的哈，就是你充好电的第二天精力才充沛，脑子才反应敏捷，就会形成这样的循环，这样的脑雾的现象。
7: 而且呢，现在我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高营养哈，像高油、高糖、高盐这样的食物，回到家工作了一天，非常疲惫，不想做饭，就点个外卖吧。但是外卖啊，油炸的食物啊，精加工的零食啊，也是非常诱人的。
8: 哦，对，子怡，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因为现在的这个高节奏，然后高压力，回到家呢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做饭了，好多中年人群呢就会点外卖啊，或者是在外面吃各种快餐，三餐不规律呀，这些都会导致缺乏维生素 B 族，缺乏 Omega 3、优质蛋白等等大脑必需的一些营养物质，也会导致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思维就会变得迟钝、混乱，就是从饮食方面的话，它也会引起脑雾。
7: 像我呀，工作了一天了，回到家呢，只想葛优躺在沙发上躺一躺，歇一歇，让身体能够得到一些缓冲啊。
8: 是的，子莹，长期伏案工作、久坐、少动，会让全身的血液循环放慢，还有呢，大脑供血供氧不足，脑细胞活跃度就会降低， 新陈代谢也会变慢，那就会直接导致反应迟钝啊，头脑昏沉啊，进一步加重脑雾的症状。
7: 哎呀，但是呢，我们中年人呢，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啊，这个时候啊，各种慢性病也找上来了，血压也高了，血糖指数也不正常了，更年期的症状也表现出来了。
8: 各种慢性病叠加在一起，就会使这个脑雾的话更加的明显了。
7: 没想到啊，小小的脑雾背后暗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隐患。哎，江主任，如果一直放任脑雾不管，会给我们中年人带来哪些严重的危害呢？
8: 子莹，很多人他认为脑雾只是小毛病，熬一熬就能过去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短期脑雾只是身体发出的疲劳信号，可是长期放任不管，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首先，认知能力会持续退化，记忆力、专注力、思维能力不断下降。工作失误增多，效率大幅降低，严重影响职场发展和日常生活。其次呢，还会诱发并加重心理问题，长期的头脑昏沉，做事不顺，会加剧焦虑、烦躁、失眠等等情况，形成脑雾，导致失眠、焦虑，又使脑雾加重的这种恶性循环。更为关键的是，长期脑雾是大脑提前衰老的一种预警信号，会加速脑部的机能老化，大幅增加中年出现的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等等风险。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身心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还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导致高血压、各类亚健康的问题，拖垮整体的身体健康。
7: 听了您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脑雾要重视起来了。那针对于我们中年人的脑雾啊，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和科学的改善呢？有没有简单的实用的适合普通人的调理的方法呢，主任？
8: 目前的话并没有什么治疗脑雾的特效药，科学干预、提前预防才是应对的最佳方式。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易操作、适合中年人群的全方位的调理方案，主要是从作息、饮食、运动、心态、专业干预五个方面入手，坚持执行，就有可能有效的缓解脑雾，养护大脑。
7: 太好了，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8: 好的，子莹。第一，规律作息，保障我们大脑充足的修复时间，坚决杜绝熬夜，尽量在晚上睡觉11点前，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有效睡眠。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避免蓝光刺激。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可以把卧室光线调得柔和一些，睡前放松身心，让大脑充分完成代谢、排毒、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第二，调整饮食结构，为大脑补充足量的营养，坚持清淡的均衡的饮食原则，多吃深海鱼、坚果、深绿色的蔬菜、蓝莓、酸奶等等益脑的食品，补充欧米伽3、维生素、益生菌，稳定大脑的神经，减少脑部的炎症。同时务必保证三餐规律，且忌

0: 速的改善我们的思维迟钝等等。第四，调整心态，减少情绪的内耗，学会释放压力，放慢生活节奏，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精神的紧绷和焦虑纠结的状态。第五，科学就医干预，及时排查那些基础疾病，早干预早治疗，才能使大脑快速的恢复清爽的状态。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如今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中年脑雾已经成为高发的亚健康问题。超六成的中年人长期被头脑昏沉、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困扰。大多数人呢，误以为这是正常衰老、单纯的劳累导致的，选择忽视或拖延，最终呢，造成认知能力的持续下降、身心状态的全面透支。脑雾可防可治，大家不必过度的焦虑，但也不能置之不理。保持科学休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调节心态，就能有效驱除脑雾，守护大脑健康，远离大脑早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生活节目，本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红艳主任医师，和大家一同分享如何科学应对中年脑雾，维持大脑年轻状态，关注健康，热爱生活。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请您继续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呀，我们继续有请江主任解答各位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高频的问题。这位听众叫晚风，他是这样提问的，他说，江主任您好，我今年呢42岁了，是一名上班族，因为长期熬夜加班，近半年来呢总是头脑昏沉，记忆力变差，上班呢也经常走神，休息一两天症状也会有所缓解，但是只要一开始加班呢，情况就会反复。想请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是属于典型的脑雾吗？需要吃药治疗吗？主任请。
0: 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十分典型的劳累型复发脑雾，也是中年人最常见的类型，目前暂时不需要服药治疗。我想你的问题根源在于长期的熬夜、用脑过度、身心透支，造成大脑的代谢紊乱、神经持续紧绷。给你两点核心的建议：第一，不要习惯性的熬夜赶工，尽量的保持固定的作息，即便工作繁忙，也要保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不要让大脑持续的透支。工作过程中养成分段休息的习惯，每工作1小时就起身活动，眼跳放松，缓解大脑的疲劳。第二，不用过度的焦虑，你这种的功能性的脑雾，只需要坚持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配合适度的运动，1到2周后就会明显的改善。如果长期保持熬夜的习惯，脑雾会发展为顽固性的症状，届时单纯的休息就很难缓解了。
2: 嗯，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安然的提问。他说，专家您好，我今年啊48岁了，日常作息很规律，从不熬夜，可还是经常头脑不清醒，反应迟缓，还容易烦躁。想请问一下，作息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脑雾的情况呢？日常饮食该如何调整呢？主任请。
0: 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很好。很多人误以为脑雾只是和熬夜相关，其实饮食不当、长期缺乏运动、情绪内耗同样是重要的诱因。作息规律却依然出现脑雾，大多是饮食失衡、久坐不动、思虑过多造成的。在饮食方面，针对性的给一些调整的建议。首先，戒掉长期吃甜食、油炸食品、精加工零食的习惯，这类食品会加重脑部的炎症，让大脑持续处于混沌的状态。日常三餐呢，多搭配一些深海鱼、盐味的坚果、西兰花、菠菜、蓝莓、酸奶等健脑的食材，补足大脑所需要的营养。也可以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避免暴饮暴食引发的脑部供血不足、头脑犯困。 除此之

0: 话呢，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快走、拉伸等等这些温和的运动，改掉久坐的习惯，生活中尽量的放宽心态，减少多疑思虑，避免情绪内耗，坚持调理一个月，脑部症状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1: 今天呢，我们的健康生活节目非常感谢江红艳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中心的于咏梅主任和大家分享话题是水肿非小事，警惕致命风险第三部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

0: 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3: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北京时间10: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8: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 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7: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一心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啥我用大量的个人时间来给大伙讲这堂课呢？因为这些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件事让我深思。这一件事啊，就是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在医药方面没有鉴别能力，听风就是雨，听谁说什么了然后就用，然后就试。你像有一年，我在临床我遇到一个肾病患者，这老同志本身没有肾病，身体按理说不错，唯一是啥呢，就平时不爱喝水。他不是一点水不喝，是不渴不喝。就他讲话了，我不渴我喝啥呀，所以久而久之就长肾结石了，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龙胆草，一次100克，煮水喝。100克大概多少啊？50克一两，100克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很细的草，那2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一次就2两，100克煮水喝。他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头一天喝这龙胆草它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一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两个脚面子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两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血压病史，心脏不好，容易浮肿。但他没有高血压，所以一看就是肾带的。我说咱再确定一下，你做个肾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

0: 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克。我说多少？一次100克。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1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2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克到15克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儿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克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病呢？胃溃疡，他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糜烂型胃溃疡，是饿点也疼啊，吃点东西完也疼。这病啊，给老太太折磨毁了，脸上那2个颧骨网线的肉全都塌陷下去了，人特别瘦，快1米7的大个，看着都不到100斤。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呀，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2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2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10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10多天的时候，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的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嘶嘶拉拉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2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它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糜烂性的胃溃疡。 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老太太傻眼了，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些年就够遭罪的了，这还整出个糜烂性的胃溃疡，你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后来有一天就找到我了，我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来，我说你这个糜烂性胃溃疡就是吃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但现在哪有那些纯粮食酿造的，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边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边粘液洗下去，怎么你胃黏膜就烧不坏吗？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你看朋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 过去老话说的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啊，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两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吃粮食的，吃虫的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十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它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所以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少了。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六十八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呀，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啊，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那大白片，这现在疼的厉害，白天晚上那么疼，你说我疼的啊，都拿那脑袋撞墙啊，最后没法了啊，让两个孩子拿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归根结底还是钱，没有啥钱，那种地能挣钱吗？种地如果能挣钱，那农民将无地可种，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 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毒，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有疼痛的地方，因为淤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淤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淤堵在哪儿，在脑袋里，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来了，咱们争取这一遍呢就看明白。我说脉象看，包括刚才看你这舌象，确实有淤堵，但就不知道是血管畸形还是脑袋里边有占位。他说占位是啥呀？我说有可能是瘤。我这么一说，哎呦，他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0000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那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0000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 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长了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呢是后脑勺疼，有的是说不明白的疼啊，就整个脑袋哪哪都疼，说不明白具体哪儿疼。一般针灸比吃药来得快，但比针灸来得更快的是放血。放血也是化瘀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放血。说治疗胃病我放放血没有过。你像头疼、静脉曲张啊、带状疱疹，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血管鼓得老高，静脉曲张那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的厉害，你就给他放血。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四面八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物极必反。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帅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这个位置一放一个准。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知道不？哎，耳朵尖，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儿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了？耳朵尖对应着脑皮的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帅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托盘你站我旁边，一会儿血出来了你好接着。我就斜刺这个位置，那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一开始流出来的那个血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是黑的啊，却黑。你说他这个淤得多厉害吧。我按照左边的这个方法在右边呢也给他进行放血，这病人呢瞬间就感觉哎，这脑袋立马就清亮了，说没那么沉了，立马清亮，马上就不疼了。所以咱们有经常头疼的，你都可以平时用那个手啊去揉按这两个穴位。手指头你没劲儿的话啊，你用这什么呢，这个指关节，你用这个关节去揉啊，你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中。这不我给他放完血，他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 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出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他只要不长，你就先维持着，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子叫舒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舒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五味药，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我说一共就这么五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因为这瘤也好，包块也好，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淤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淤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那叫瘤。所以你治这病，中医是化瘀为主。这方啊好在啥呢？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是化心瘀的，沙参这是化脑瘀的，黄柏这是化你血脉瘀的，这些瘀啊你都能看得见。但人身体啊还有看不见的瘀呢。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人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是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它就容易淤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淤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瘀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呢、沙参呢、黄柏呀，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所以龙能镇住一切呀。用农村人讲话，那病邪妖魔都能给你镇住，所以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一切看不见的瘀。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 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舒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一年左右的时候疼痛也会有，但基本能挺住，就说明这个瘤没有往大了长。如果往大了长，那肯定是越来越疼，说明没有往大了长啊，可能还往小说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啊，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儿。我说片子呢，我看看。我拿起来一看啊，我又对比了当年拍的那个片儿，确实这个瘤小了。我说挺好啊，你要如果这么看的话，保守治疗也行。他说脑外科大夫说了还是手术，以绝后患。孩子也说啊，不知道行，这都知道了，你说脑袋里长这么个东西，他迟早的事儿啊。其实我还想跟他说点啥，但剃头的过来了。因为脑袋手术啊必须得剃头，所以我话说了一半我就出去了。其实我想劝他啊，因为已经控制住了，已经缩小了，保守是完全可以的。但我这后半句话没说出来。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啊，基本都拿出来了，但不能全拿出来，谁也不能100%说做的那么干净。这就算手术很成功了，因为它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的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一把二把给做的。就是啥，他这个病拖的时间有点长了，那血管跟神经跟那瘤啊都长到一堆儿去了。再一个，脑袋不像其他地方，这地方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 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啊，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

对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儿，别着急，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二一个，我想跟大伙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你上手术台容易，你下手术台难呐，是吧？甚至有的都下不来手术台。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七十岁以后，治病尽量保守治，能不动刀就不动刀，能保守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在那个西医院啊，特别忙，那天都晚上5点半了啊，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得特别早，4点多钟就黑天了啊。我5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一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他们总干这活，总给人截肢，你上那儿看吧。这大夫就往外推这病人。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主手术那味儿比较大，繁琐不说，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所以一般外科大夫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啊给撩起来了，把那纱布打开，哎呦，那股呛鼻子的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味儿特别大，特别腥，化脓那个味儿，知道不？比那个味儿强烈10倍，所以你就即使戴着口罩也受不了啊。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它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因为你截肢啊反正都得截，你也不差这一个礼拜，你观察一个礼拜看看，万一见好呢，是不是？那不就不用截肢了吗？这家属就质疑的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呢，啊，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中医院主任，这是杨大林主任，啊，他告诉你这东西啊肯定没错。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

我说先消毒，一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一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人家找你来了，啊，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她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嗯，那不糖尿病那腿要截肢吗？挺年轻个人。他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我同学说找你算账呗。本来准备手术，你非告诉人偏方，这敷了一个多月长出新肉来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腿保住了。所以很多人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跟你有没有钱没关系，跟你有没有地位也没关系，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你得有神仙一样的手眼，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你得有菩萨一样的心肠，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这才是做大夫的标准。所以这几十年，我大林就这么一直要求着我自己。那反过来说，糖尿病你记住，糖尿病一定得忌口。这个忌口啊，不是说水果我一口不吃，带点甜味的我一点不吃，不是，它是啥？就那些勾兑的、合成的、很甜的东西你尽量少吃。你比如说饮料，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它不是正经的糖，你知道吧？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胶，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它身上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血

0: 白雪白的，晾晒干就叫海飘笑。你给它磨成细粉，它有愈合伤口、长新肉的作用。一般沿海城市、海边的人啊，都知道这东西，啊，管这叫外用圣药。我也是有一年回山东老家，啊，把我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天，跟村里人啊交流，所以知道了这么个药，非常不错。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是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Stu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5: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4: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6: 消防橙。
1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 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3: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20: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3: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20: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3: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1: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角度，
2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8: 深度，
2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8: 温度，
2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8: 广度，
2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8: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电影《诺丁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遍了，很多年过去，我会再翻出来再看一遍，被当中唯美的画面、美好的故事情节所深深的感染。电影《诺丁山》总是给我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确实

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放松哈，不要永远都是保持一种紧绷的状态。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首轻松的歌曲，把这份轻松在工作间隙送给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这两天的天气阴雨多变，大家的出行可能总会遇到拥堵，想到今天要出门可能会堵，或多或少会有些心烦气躁，会有些焦虑。但是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有的时候提前焦虑其实就是在提前的消耗自己。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准备尝试一个新的工作内容，但是呢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的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想给自己定下目标又开始想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呢？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会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的进展，于是呢又因为没有进展而责怪自己，反而变得更加的焦虑，这就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当然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很正常，很多人都有，而真正消耗人的往往其实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我们的提前焦虑，一味地沉浸在对于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自己的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过分的焦虑畏手畏脚，其实不如甩开包袱，果断地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杞人忧天。是的，人生永远不要提前去焦虑，时刻提醒自己，那些真正困住我们的其实是消极的想象，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困难本身。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自觉的总是往坏处去想，同事一句消息回复慢了，你就开始担心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些阻碍就会觉得后面一定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其实呢是在不断的放大压力。真正困住我们的正是这些脑海里的消极的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之中。其实很多担心你会发现到最后它只是虚惊一场，所以不要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去吓自己，勇敢地迈出脚步，很多曾经以为迈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回头时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把力气用在当下，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人生很多问题都急不来的，有一些成长是需要慢慢的去积累的，而有一些结果呢是需要耐心的去等待的。就像我们种下一颗种子，它一定不会在第二天就长出发芽，或者说长成一棵苍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其实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认真的完成一件小事，今天这么做，明天这么做，每天这么做，总会有一天，当你明天去解决一个小问题，后天再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会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要相信我们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可能眼下暂时看不到结果，但是却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给你。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会提前的知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地担心明天，不如专注地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人生不过见招拆招，只要我们的内心笃定，前方一定会繁花盛开。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要先来关注一件让大家看了以后心情都不太好，甚至有些生气的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一件事儿呢？最近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来自央视财经调查的一个报道哈，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废品收购站里，装过洗涤剂、尿素的这个化工废桶不经过清洗直接的粉碎，而旧牙刷被砍头分拣后重新的打碎，一些口罩的边角料、拖鞋的废料，甚至是黑色垃圾袋经过高温的熔融简单的过滤，被染成各种各样的塑料颗粒卖给了牙刷厂，而这些回料掺入新料之后，以六分钱一支的毒牙刷就流入了一些酒店和民宿，被不知情的消费者送入口中。确实这件事情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而在6月7号晚上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扬州市委市政府就连夜的进行核查，已经对4.4吨的涉案物品先行的登记保存。但是比查封更加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黑色产业链为什么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能够一直运转直到被发现呢？在这个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黑色产业链呢？我刚刚用了一个词，触目惊心。是的，为什么触目惊心？因为纵观整个链条，它如此的畅通无阻，小作坊用回料来替代新料，牙刷厂按比例掺配降低成本，批发商心知肚明，而酒店的民宿贪图便宜进行采购。你看，每一个环节都在精打细算，唯独算漏了健康这本账。牙刷是要入口的，大家用来刷牙，刷牙的目的是保证口腔的健康，而口腔的黏膜通透性很好，血管又很多，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复杂的化学成分很容易渗入人体。高温虽然能够杀菌，但是却改变不了化工废桶的残留物质，也消除不了反复的回收生成的有毒有害物质。而牙刷柄变脆容易断只是看得见的一个隐患，那些看不见的重金属啊、塑化剂啊，其实才是潜伏的定时炸弹。看到这条新闻，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大家也在讨论哈，说现在去住酒店呀、住民宿呀，一般的可能都不会太用他的毛巾，可能一些贴身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毛巾啊，都会用自己的。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觉得麻烦，可能就会觉得用牙刷可以用一下酒店提供的牙刷，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相对说应该是干净和安全的。但是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大家都有点感慨，说现在我们去住酒店或者住民宿，到底还有什么是可以放心的？烧水壶不敢用，毛巾不敢用，甚至坐马桶我们还要自己准备一个马桶垫，那我们住酒店需要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这条新闻被曝光之后呢，也让大家真的感到非常的痛心哈。这一条黑色的产业链暴露出了监管的很多很多的盲区。首先在生产端，三无小作坊就可以在民房的后院里大规模地进行加工，他们没有资质，也没有消毒，更没有质检。而这些回流怎么样流入了正规牙刷厂的原料桶呢？打一个

0: 大大的问号。除此之外，流通端的掺配的牙刷外观和普通的牙刷根本就看不出来，酒店用品城的批发商们可能也是心照不宣，监管的触角很难延伸到每一个客房的洗漱台。而且更加深层的问题还在于，一次性的牙刷虽然说它并不是食品，但是毕竟它是入口使用的日用品，它的原料的安全性有没有得到和风险相匹配的监管的力度，同样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虽然说当地的市委市政府已经连夜的进行核查，并且进行了这个不断的登记保存，对接下来还要再追问，但是确实这样的一个新闻爆出之后，让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牙刷的信任度大大的降低。其实这并非是孤立的一个黑心作坊的个案，而是一个地方产业的系统性的失守。为什么这么说呢？扬州杭吉镇它是素有中国牙刷之都的美誉的，它的产业集聚本来应该是它的优势，但是呢，当低价走量成为这个行业的潜规则，那么回料可能就成了当地公开的秘密。地方的监管有没有被产值和就业的数字蒙住了眼睛？当然，我们也需要找到这个答案。而且这一次记者的这个暗访的路径其实并不复杂，他们就是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就找到了加工厂，足以见得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当地可能早就已经蔓延了。所以整治不能够止于查封几家工厂，扣押几吨货物。当然了，扬州市也表态将会举一反三，开展专项排查，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很多人消费者更担心的是，专项的排查之后真的就能够遏制吗？真的不会再有吗？会不会等排查的风头一过，他们再打一枪换个地方，换个马甲重新开始呢？这才是让大家最担心的。更重要的是，打破媒体曝光之后出现连夜行动，然后风头过后固态复萌的这种治理的循环。牙刷是属于酒店的一次性用品，它需要建立从原料的溯源到终端抽检的整个全链条的监管。对酒店用品的采购当然是需要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不能说让不知情成为了他们免责的借口。而对产业集聚区，更是要把日常的监管嵌入到生产的流程，而不是说一味的依赖记者的暗访镜头来充当这个吹哨的人。六分钱一支的牙刷，刷不掉监管的失职，也刷不干净产业的污点。日用品安全当然没有小事儿，尤其是要放到嘴里的东西，容不得来半点侥幸。我想作为消费者，当我们撕开酒店里那一层薄薄的塑料包装，作为消费者我们当然有权知道这把牙刷的原料是不是来自垃圾堆的。很多朋友看了这个新闻的曝光之后都很担心，我到底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牙刷。确实在这个视频的曝光当中哈，看到的这些画面，我刚刚说的是触目惊心，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各种各样已经看不出来本来原色的塑料布、蛇皮口袋。当几乎每个人都使用过的一次性牙刷的源头被曝光，竟然都是由这些垃圾，真的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真相给我们的触动。而且更加令人忧心的是，这个现象很可能它并不是个例。在这次的报道当中，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呢，是业内人士指出，这一类的低价回料一般不会单独的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照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当中使用，以此来大幅的压缩生产的成本。同时呢，只要把握好比例，成品是很难被检测出问题的。还有呢，就是这种出厂价只是六分钱一支的超低价格产品是行业内的通货，也是这个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而这一次扬州一地查获的涉案物品就多达了4.4吨。从这些细节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小作坊翻新牙刷，从原料的回收到制作再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链。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很可能已经是在业内公开的秘密的这个乱象，我们的监管部门显然不应该只是对曝光的地方和企业介入调查和处置，那些一次性牙刷的主产区当然都应该有行动。
1: 爱相互分担，
0: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原料来源和制作工艺都让人极其不舒适的小作坊翻新牙刷，它不是一个令人恶心的问题。有厂家指出说，这样的牙刷质地会变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在口腔里断裂。也有专家说，使用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的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的本身，反复回烧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的熔融加工的时候就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的物质。可以说市场占有率已经如此之高的翻新牙刷已经构成了实际存在的公共卫生风险。所以我想可能只是扬州当地做一些启动性的大调查远远还不够，很多地方可能都要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查，从监管的部门到相关的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这个新闻的曝光作为一个契机，对上下游产业链进行一个彻底的排查，依法严惩各个环节的违法企业，从而能够有效地斩断这种见不得光的非法产业链。除此之外呢，对已经流入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当然要及时的依法追回，并集中的进行销毁，杜绝再次上市的可能性。此外呢，关于酒店牙刷等产品的二次回收，也应该有明确的规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牙刷制作的这个视频哈，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愤怒。那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新闻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也欢迎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观点发送过来。新闻十万加，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十万加关注，和你一起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稍后呢，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换个话题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角度，
1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个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新闻，那就是六分钱一支的毒牙刷的这个相关的报道。确实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现象或者说也是对酒店行业潜藏的一种风险的提醒。长期以来，对于住宿行业监管和舆论的关注焦点，可能大多都是放在毛巾呀、床单呀这样的一些卫生状况上。但是这一次的牙刷被爆出更加严重的质量问题，这说明这样的一次性用品的安全问题同样应该纳入到常态化监管的视线当中，既要严肃地查处这样的非法生产三无产品的厂家，也要有效地规范酒店、民宿等相关产品的使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酒店行业市场规模如此之大，当前的文旅产业也受到各方的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如果说消费者连续的这个使用一个安全靠谱的牙刷都成了奢望，这实在是一个讽刺。在保障基础性服务和安全方面，在住宿行业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好，说完了这个让人有些郁闷的一个新闻，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或者说换个心情来说另外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很暖心。最近呢，贵阳地铁正式的上线了如厕便民卡服务。这个服务呢，涵盖了贵阳的1、2号线，共31座站厅，没有设卫生间的站点。有需求的群众呢，可以免费的申领这张卡片，经过绿色通道进站如厕，无需购票，用完归还就好。这个高效的举措呀，解决了路人临时如厕的难题，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坐地铁或者在路上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路过地铁站的时候突然想上洗手间，却发现卫生间设在闸机里面，如果你不买地铁票你就进不去。而最近呢，针对大家的这样的一种需求，贵阳推出了如厕便民卡。无论是谁，市民游客，如果需要使用付费区内的卫生间，都可以在客服中心领取卡片之后免费的进入使用。这个举措收获了大量的好评。一张小小的卡片直击了民生的痛点。地铁站内的卫生间呢，大多是设置在需要买票的这个区域，而对于临时有需求的这个非乘车的市民或者是游客来说呢，确实不太方便。想要去卫生间，要么要刷卡买票进站，要么四处的寻找公共洗手间。贵阳地铁呢，倾听了乘客的呼声，以低成本巧办法推出这个如厕便民卡，用精细化的管理补齐了服务的短板，体现出了务实亲民的服务思路。同时呢，站点还实行一人 一卡本站使用这个规范的管理，兼顾了便民的秩序。客观上来说，卫生间设在地铁站里很可能是受到车站空间布局的一个限制，而不意味着它是一种需要付费乘客专享的福利。但是确实在现实当中，过往的人群同样存在着如厕的需求。面对这样的情况，管理方该怎么办？是以规则为名摊摊手说抱歉没办法，还是主动的优化规则，减少公众的不便呢？而贵阳地铁通过一张小小的如厕便民卡，为有需要的人打开了一个通道。这种微小变化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大大的服务理念的提升。过去呢，一些公共服务更加强调的是管理的便利，即使规则制定之后由人们来适应，也就是说我的规则是这么制定的，你只能遵守。而现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关注群众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真实的感受，渐渐地思考哪里可以更方便一些，更顺畅一些，更人性化一些。

其实近些年类似的探索是越来越多，像上海、江西南昌等城市都推出了同站进出免费的政策，方便广大市民临时如厕、接送亲友或者是走错之后能够及时的退出。浙江杭州还开展了温暖一厘米城市治理行动，在机场增设了免费的淋浴间，方便长途转机和深夜抵达的旅客洗漱和休整。还有不少城市的公共场所不断地调整无障碍设施，优化导引标识，回应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小的需求。如厕便民卡，小小的一张卡也是一个小小的举措，虽然没有那么的惊天动地，但是解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麻烦。可是恰恰是这些小小的麻烦会直接的影响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评价。而且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也是公共服务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我们的城市治理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公共交通，有没有公共卫生间，有没有无障碍设施，有没有停车场，有没有体育场相关的设施等等等等。而随着有没有的问题不断的解决，基础设施不断的完善，可能大家的关注点和评价的标准也就从有没有开始向好不好再转变。有没有洗手间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有了厕所还要能够方便找到，干净卫生；有了地铁还要出行安全，换乘方便；有了体育空间还要加强日常的维护，让设施能够真正的有人用，用得好；有了线上办理的渠道还要流程简洁，一键可达，避免人们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来回的跳转；有了无障碍设施还要确保畅通，而不是沦为一个摆设。公共交通是城市的流动的窗口，而当中服务的细节可以说是最能够体现城市的温度的。地铁站连通着火车站、机场等等交通的枢纽，往来的人流也比较复杂，临时如厕应该说是每一个群众实实在在的刚需。一张小小的如厕便民卡消解了出行途中的尴尬，也让市民和外地的游客感受到了城市的善意。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儿，但是把群众的小事儿当成服务的大事儿，把便民的举措落到细微之处，所以会获得大大的点赞。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各地公共服务行业都能够借鉴这种绣花的精神，聚焦老百姓出行和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小小的难题，用贴心的服务的升级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让便民的服务既能够有时效，更能够有温度。如果说过去的公共服务建设更加关注从零到一，那么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地方是在进行着从一到一百的优化。公共服务不再满足于提供服务本身，而是已经开始关注人们使用服务时的实际的感受。很多时候人们反映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说长期形成的一个管理的惯性，让一部分的问题被看成了是理所当然的。而地铁站看见了老百姓的这些小麻烦，并且推动了规则不断的优化，这也是公共服务持续更新迭代的重要的方向，大大的点赞。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普遍哈。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伪名人名言。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哈，老师经常会让我们做一些这个读书笔记，而读书笔记当中的一部分就是记录一些名人名言，
1: 手拉着手一直到散落，
0: 也就是一些所谓的金句哈。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名人名言呀，经常都被在网上传来传去，可是呢仔细的一看，它还真的是假的名人名言。你看最近有一句话就在网上热传，是什么呢？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可能大家很多年轻的朋友最近都看到了这句话。这句话呢，据说是出自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先生之口。现在呢，这个名人名言已经被打假了。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辟谣说，钱学森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其实呢，真名人假语录遭遇这样困扰的还不止钱学森先生一个人，很多我们熟悉的名作家都是受害者，那最多的可能就是鲁迅先生，还有莫言、余华、杨绛，很多个性鲜明的名人其实都是伪名人名言的重灾区。有人把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编排到了鲁迅先生的头上，有人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这样网感十足的段子分配给了莫言，还有人为杨绛量身定制了浓鸡汤。这些似是而非的伪名言也不是没人拆台哈，有一些较真的人呢，他们会耐心地进行求证澄清是非，但是呢也会被无端地卷入名人也曾亲自出面辟谣，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阻挡伪名人名言的蔓延之势。特别是现在随着 AI 变声等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这些伪名人名言不仅被配以了原声，甚至还能制作动起来的画面，迷惑性就直接的更加翻倍。那为什么有人热衷于编造这些有鼻子有眼的名人名言呢？当然了，还是那句话，无利不起早。这些山寨的语录呢，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炮制出来的，虽然说手法各异，要么是移花接木，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是断章取义，但是呢深究下来，你不难发现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这些语录呢，大多是人生哲理类的，或者是治愈让你觉得很受用，或者是犀利让你觉得转发有利于树立我自己的人设，再或者是深奥到让你不明觉厉。总之哈，总有一款能够挠到很多读者的痒处，再加上了名人的这个效应，就可以让你自愿的加入转发的大军。那有了流量，就有了变现的可能，于是呢，养号、带货、卖课就有了生长的土壤。围绕着伪名言形成的灰色产业链，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真金白银的诱惑与驱使之下呢，让那些明知故犯的自媒体账号停止散播伪金句，无异于与虎谋皮。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说到的，这句话很流传很广哈。有的人说是出自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先生，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而钱先生的儿子说，我父亲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钱学森呢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也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而据凭空捏造的话就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成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的名人名言。很多的名人，就像我们刚刚说到了鲁迅、杨绛、张爱玲、莫言等等等等，他们曾经都被安排过各种各样的语录，有些鸡汤账号甚至是专门靠这些吃饭。今天呢给钱学森编一句，明天呢甚至给爱因斯坦安一句，后天可能又轮到了苏轼。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那为什么名人名言那么好传呢？核心的原因就两个字，省事儿呗。对一些博主来说，自己写一段能够打动人还能被转发的原创的

天才大师的想象。你想，一个智商超群、言语犀利、对平庸毫不掩饰的学术的巨擘，却很少有人会去查一查钱学森的文集，确认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于是呢，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一个流量的陷阱，既遮蔽了事实，又混淆了是非。而被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这些被代言的名人。就像钱学森先生，他一向治学严谨，待人谦和，现在倒好，一句人再笨也学不会微积分硬是塞到了他的头上。往深了说哈，伪名言的泛滥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懒惰。很多人习惯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了被简化的道理，也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又一句的金句。而杜撰名人名言恰恰是契合了这种懒惰，他不需要去查资料，也不需要去思考，动动手指就觉得自己学到了。这些语录呢，大多都是一些人生的哲理，或者是治愈你，或者是犀利的哈，等等等等。可能有人会说，一些伪金句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的，有必要较真到底是谁说的吗？我想当然是有必要的。对于被安排的这些名人来说，这种强加本身就是对自身名誉的肖像权的一种侵犯，因不当言论使得个人形象和名誉受损，更是无妄之灾。而且呢，炮制伪名人名言，从本质上来说那就是造假呀。对于这种行为，丝毫含混或者是暧昧，都会被理解为默许和纵容。那时间一长，长此以往，一定会侵蚀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生态。而且还需要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山寨的语录看上去好像是无关痛痒，但是却隐藏着扭曲的价值观，在不经意间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所以伪名人名言的泛滥哈，应该管一管。挺身而出的辟谣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显然光告辟谣还是不够，它还需要平台承担起相干应该有的一些责任。对借这样的渠道来获取流量的行为和账号，不能够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千万不能觉得好像危害不大，我就可以不用管。要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尽到提醒和限流的义务，不断地压缩他们的传播空间。对于名人，如果要传，那就得真传他们说过的话。我们的平台可以用技术的手段，对热门传播的名人名言进行一些溯源，或者说联合权威的机构建立名人名言数据库，一旦发现是伪造的，该下架的下架，该限流的限流。那名人自己、名人的亲属、研究机构，虽然他们会及时的辟谣，比如说这一次钱永刚就回应，他说我的父亲没有说过这个话，那么这个就很有效。而鲁迅博物馆呢，其实也早就推出了鲁迅名言检索系统，你输入一句话，你就能查到这句话到底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其实这些办法都值得推广。当然了，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哈，咱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名人名言，还是得长点心。看到一句刷屏的语录，我们得先想想这句话出自于哪儿，来源不明的咱就先别急着乱传，避免掉进流量的陷阱。我们每一个冲浪者都要多一些独立的思考，少一些冲动，多一些对名人的祛魅，少一些对权威的盲信。我记得有部电影里的台词说，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确实，既然如此，为何不放下那些飘在空中的所谓的金句，让真正的道理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当中去长出来呢？这样是不是会更好呢？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6: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7: 北京时间12点整，
1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2: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20: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是白倩，
20: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线，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由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率队参加，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群众和市场主体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1: 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呢，我们将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同时呢，我们也会连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回顾，一起来回答大家关注的问题。
20: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8: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1: 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以及节目的直播前后，有网友和听众都提出了自己关心关注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进行解答。今天我们请工业和信息化厅的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再来为大家做出解答。
20: 首先是有关消费民品培育工作两位网友的提问。有网友问到，他说我们德宏不少咖啡坚果加工的小微企业入选云南名品，但是品牌省外知名度比较低，省外的渠道拓展难，省工信厅能否统筹全省工业展销、东部对口协作展销、南博会等平台，专门开辟德宏的云南名品专属展区，统一组团推荐。
1: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的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的副处长吴荣桃，来为这位网友做解答。我们一起来接听电话。你好，吴副处长。
21: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您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一个问题。
21: 好的，刚才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

0: 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就是省里面有绿色云品的评选和云南消费名品的评选，省工信厅主导的评选是云南消费名品的评选，然后绿色云品的评选是省农业厅在主导。到目前为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开展了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的评选认定工作，德宏州目前还没有企业入选，所以可能这位网友他混淆了我们云南消费名品和绿色云品评选的工作，我先做一下解释。
1: 好的。
0: 那么这位网友提的问题就是，如果入选了我们消费名品以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宣传推广展销方面，会通过在省工信厅的网站打造品牌展示专区，或者通过云南工信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推广。至于展销和参加展会，展销方面我们会组织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关于展览展示的话，我们也会组织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企业品牌去参加中国消费名品大会和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一些知名展会。主持人。
2: 好，就是首先就是咱们那个组织的主要是咱们负责的这个云南消费名品评选入选的这些企业是吧，进行一些有组织的推荐呀，这个给他提供更好的平台，让他能够畅销。就是另外呢，还有一个系列是咱们的云南名品
1: 小微消费品加工厂。
2: 对，这个云南名品的是另外的部门负责的，是吧？
0: 对，绿色云品。
2: 绿色云品，对，
0: 是省农业厅在主导负责的。
1: 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绿色云品，一个是云南名品，他们是两个概念。
0: 云南消费名品，对，
2: 对，
0: 是两个概念。
2: 当然，虽然是不同的部门来做，也说明呢，咱们云南呢，对于培育这个知名品牌，壮大我们的这个小微企业，都在由不同的部门共同发力啊，一起来帮助他们。
1: 是的，那还有一位网友的问题哈，也要请吴处长来提一下。我们是获评云南名品的小微消费品加工厂，他说我们没钱做品牌的推广，销路呢到现在也打不开，想问一下能不能组织一些抱团宣传呀，品牌升级有没有补贴？他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也要请吴副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品牌的宣传啊，我觉得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件事情，而且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运营。我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话，就是对于入选云南消费名品方阵的企业和品牌，目前的话是没有实质性的资金补贴，但是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也会就是统一的组织开展一些工作，就比如说是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展示它的品牌故事，还有就是推荐他去参加一些国内外的展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会联合省级的一些部门组织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或者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来拓展它的销路。就比如说我们的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就会在这个活动上把我们征集到的特色产品的清单和采购需求清单进行发布，然后让供需双方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促成一些合作，或者说是销售。
1: 能够做一个牵线搭桥的这样的，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对，关键是我们搭建平台进行牵线，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这样子呢，对企业的这个拓宽渠道、提高知名度也有一些实质性的帮助的。
1: 好的，好的，谢谢吴副处长您的这个解答，谢谢您。好的，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我们继续关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以及节目之前和节目之后，都有网友或者听众在节目当中提出跟这个咱们工信厅的工作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
1: 是的，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的这个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他们是围绕全省的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工业经济的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和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 工业遗产保护等等这些大家比较关心的，或者有一些可能是相对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
2: 对，
1: 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还有一些网友和听友呢，他们对工信厅本身啊也不是特别了解，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就给大家说，就是可以了解通过咱们的这个工信云南这个公众号啊，它不是云南工信厅这个公众号，它的名字叫工信云南，大家可以了解他们更多的政策和行业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第一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县域乡镇里的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算不算工业企业？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想知道的哈，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2: 到底
1: 能不能够
2: 姓什么是吧？
1: 对，
2: 姓工还是姓农？
1: 对，能不能享受工信系统的扶持政策？用电能耗指标会不会倾斜保障？哎，问得非常的具体。
2: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再回答一下。我们现在先关注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网友提问，他说：“我是一名将要参加大学英语46级考试的考生，请问无线电监管部门如何防范利用相关设备进行考试作弊，来保障考试公平？这些年有没有查到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的情况？查管监管的效果如何？”
1: 哎，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考生的这个心情，因为马上要准备考试了，考试的公平对于每个考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对，特别是前些年曾经发生过一些地方啊，其他省有这个利用无线电设备作弊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2: 那现在我们省监管情况怎么样，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林秋海。
1: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您好，
3: 您好，
1: 哎，
3: 您好，
1: 林科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考生他的这样的一个疑惑，我相信可能是很多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想知道的。
3: 好，
1: 嗯，
3: 那首先我们感谢这名考生对工信部门开展考试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给予关注。那在各类考试中，工信部门主要就是协同各考务部门做好防范打击治理，利用无线电设备和技术进行考试舞弊的行为。那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在考试前一两周联合相关考务部门制定专项保障预案，明确人员分工、监测范围、异常信号处置流程等规则，还会针对可能出现的一些大功率作弊信号、流动作弊车辆等场景制定一些应急处置方案，提前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模拟推演，确保各环节的一个衔接顺畅。那在考前三个工作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无线电监测车，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监测接收机等设备，对考点周边的这种电视环境进行一个摸排，建立我们的一个仪板数据，然后对这个过程中排查一些违规信号源，建立完整的一个电视环境模板。考试过程中呢，我们会采用固定值锁加移动巡查模式，开展全时制案的管控。固定监测点设在考点周边制高点，负责全频段不间断的扫描，移动监测车在各考点间循环排查，交叉核验可疑信号，一旦确认作弊信号，会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精准定位，第一时间通报现场公安部门前往抓捕，同时启动定向压制设备，对作弊信号进行精准干扰，擦除作弊信号。那这些年呢，我们在各类考试中也陆续发现了一些作弊行为，均给予严厉的打击。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案件呢，是在2020年公务员考试录用时候发生的。这个作案人这个张某，伙同另外四人共同预谋，在当时那个2020年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模拟，团伙提前去招揽考生以后，给参与作弊的这考生签订作弊合同，并向考生发放作弊接收机、耳机等器材。考试前一晚，团伙呢分工就前往苏明县的杨林职教园区等考点外，提前放置作弊信号发射器材。但是呢，在第二天上午行车考试期间，执着在我们考点的这个无线电监测技术人员现场就捕捉到了异常作弊信号。经过快速定位后，就追踪到了考点校外那个一个荒坡上面，然后也当场查获那一台作弊信号的一个中转设备。那最后警方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就抓获了张某等人。这个案件呢，经过我们苏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张某呢是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那参与的这些作弊考生全部被有关部门依规处理。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平台告诉公众，告诉我们这名考生， 你请你们放心，工信部门一定会严厉查处这些利用无线电设备技术的考试舞弊行为，保证国家考试的公平公正和严肃性。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现在呢，就是很多人手里面有那种无人机啊，有人可能出于好奇啊或者其他心理，会去拍一些重要活动的一些场景，那么明显这个考试的这个场地属于这个禁，应该是禁拍的范围，这个方面属不属于我们监管？
3: 应该来说黑飞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公安部门 在监管的。
2: 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就是这个无人机刚起飞就被截获了，就被发现，
3: 对，
2: 及时的进行了处理，这都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公平安全顺畅的考试环境。
1: 是的，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哈，我也想提醒我们这些有这样心思的人，确实哈，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
2: 对，
1: 我们的技术不断的在升级，
2: 有案例和教训在前面摆着，
1: 是的，
2: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林科员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的答复。好好，再会。
3: 好，再见。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们继续在第一回复当中来关注网友们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是县域乡镇里的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算不算是工业企业，同时呢还想了解能不能享受到工信系统的扶持政策，包括像用电呀、能耗的指标会不会一些倾斜保障。那么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省工信厅食品药品工业处处长苏俊杰，请苏处长来做回答。你好
2: 苏处长，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网友关注的问题。
4: 哎，好的好的，就是这位网友提到的几个问题还是很具体的，其中有些是属于那个我们工信部门的那个职能范围，但有一些也是属于其他部门的这个范围，那我就先做个简单的这个回应。
1: 好的，
4: 就关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乡镇企业里面这个农产品加工企业属不属于这个工业企业。因为我们现在通用的这个工业企业的鉴定标准是按照那个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国民经济统计分类，其中在制造业这一块的话都属于工业企业，在里面有一个大类叫做农副食品加工，它指的就是一些通过这些农产品的这些原料进行一些简单的加工的这些行业都属于这个农副食品加工业。所以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农产品加工的话，只要不是那种家庭式作坊式的，还有就是以手工为主的一些初级的分拣的一些工作的话，通常都能归到这个行业分类里面，也就是属于工业企业。这是他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2: 对。
4: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能不能享受工信系统的扶持政策，如果它属于工业企业的话，那它自然就在我们工信部门的服务范围之内，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工信这个系统里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支持。但是对于这类企业的话，它需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省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里面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框定范围，就是针对于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这个指的话就是要指的在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这个工业法人单位才属于这个省级的一些像这个政策的支持范围。所以的话这个企业的话就要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主营业务收入的情况，如果他达到了2000万元以上的话，他可以向当地的统计部门申请进入这个规上企业库以后，就可以申请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资金的这个支持。这些的话相关的一些这些个政策的这些个申报的一些文件呢，可以在那个我们云南省财政厅的那个阳光云财一网通的平台上都有发布，
2: 叫做
4: 建议这个企业可以去
2: 阳光云
4: 财一网通。
2: 一网通啊，这是可以查到具体的信息。
4: 对，这里面我们全省所有各个地方的财政资金的这个补助的这些标准都在里面都有啊。
2: 对，这对于规上企业来说，可能他们了解这些信息的渠道或者对这个政策的熟悉程度可能要更高一些吧，他们更专业化。但是呢，就是咱们对一些这个像达不到规上企业，特别是还比较弱小的企业，也有没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支持，比如说小微企业。
4: 小微企业的话就是这个可能在各个州市一级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省级层面的话主要还是会针对一些就是体量大点的企业进行支持，然后的话可能会在就是说进行直接的这种资金支持，但是对一些小微企业的话我们会在这个梯度培育上进行支持。比如说是我们工信这块系统有这个按照这个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三个级别对中小微企业进行一个梯度的一个培育政策，如果这个企业就是说参与到这个培育工程中的话，它达到了对应的这个 相关的成绩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予一些相关的这种政策的支持和这个给予他这种培育和辅导啊。
2: 对，就是大企业有大企业的扶持的办法，小企业也有小企业的一些帮助的策略，是吧？

0: 政策，那么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就是帮助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啊，这个不断的培育
1: 对
0: 出
1: 对
0: 归
1: 对，
0: 上
1: 就
0: 更
1: 从
0: 多的归
1: 小
0: 上企
1: 不
0: 业
1: 断培育
0: 啊，
1: 啊，对。
0: 是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苏处长细心的解答，谢谢
0: 好，
2: 您，
0: 嗯，
2: 好，再会。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在相关的内容当中，咱们的网友的提问啊。有位网友问，他说：“我是一家企业的经营者，关注到工信厅门户网站发布，近期正在申报用水企业园区水效领跑者啊，园区水效领跑者这样一个遴选工作，想问问什么样的企业可以申报，怎么样申报？”
2: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哈，这个
0: 对，
2: 概念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用水企业园区的水效领跑者，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哈？那么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就来连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四级调研员马婷，请他来为这位网友做解答。
0: 好，马调研员，你好，
3: 你好，
0: 来给我们解答一
3: 关
0: 下。
3: 于网友的这个问题，就是国家水效领跑者遴选。它是2年1度国家开展的一项工作，那么今年的遴选呢，首先要申报的企业，首先要确定它在不在我们28个行业的这个里面。首先要确定呢，在这28个行业里面之后，然后再看你的指标，你的产品能不能对上标，这是它是一个前提。其次，它还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我把定量的有2个条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年用水量要达到10万立方米以上，因为国家是对水效的一个比较对水效的一个考核，所以你的用水量不算太大，它也不太符合国家遴选的这个条件。所以就是企业要确定自己在28个行业范围内，并且每年的这个年用水量不小于10万立方米，那么它就可以再来对标其他的这些条件。其他的条件都是一些定性的条件，企业可以在我们的门户网站上详细的看一下。就是申报的条件。那么申报的途径呢，我们是2个方面一起报，一个是纸质的材料，报当地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或者说报水务水利局都可以。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还要在那个工信部的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上注册，然后同时将它的电子材料也是要报到这个平台上。
2: 好的。
0: 对，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其中还涉及到行业的问题，是吧？这个行业的国家确定这个能够享受到这个能够纳入遴选范围内的这些行业，是不是带有国家的一些引导性质的一些优先发展的行业？
3: 是的，是的，因为国家在印制28个行业的时候，都是将工业行业里面也不说高耗水，应该说耗水量比较大的企业专门摘出来，它有一个节水型企业的国家标准。那么这些企业因为耗水量大，对他们做一个水效领跑者的一个引导的话，对于全社会的节水，它是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0: 就是用水量越大，它做节约用水做好了之后，对于节约用水的实际效果也越好，
2: 对，
0: 是
2: 示
0: 吧？
2: 范作用也更强。
0: 对，所以像
3: 这也
0: 我
3: 是
0: 们的
3: 国
0: 冶
3: 家
0: 炼
3: 引导
0: 啊等等这些行业上用水大户啊，这个作用就非常明显。
3: 是的，是的。
0: 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做的细心的解答，谢谢您。好的，
3: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回复环节呢，就到这里。我们每期节目当中，金色热线的9610087196100，以及我们的这个七彩云端的这个手机
2: 客户
0: 客户端
2: 端。
0: 平台，都会为大家开通，在节目前后呢，接收大家关于这个上线单位相关工作的一些投诉、咨询等等，我们会纳入进来，在这个金色热线的回音壁当中呢，会做进一步的解答。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金色热线回音壁的下一个环节——热点解析。
4: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0: 金色热线回音壁，热点解析。昨天的金色热线呢，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线，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率队参加。
2: 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会连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处室的负责同志，请他们继续解答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
0: 我们首先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工业遗产，这是我们记得是最后一个问题。
2: 是的。
0: 但时间关系呢，我们很简短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2: 对，
0: 大家可能还 想了解更多的信息，那我们呢今天就继续连线咱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相关同志，继续介绍一下我们云南有哪些工业遗产，目前开发利用保护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2: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融合发展处的副处长艾宗芳。艾副处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云南有哪些工业遗产，目前开发利用的一个情况。
3: 好的好的，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工业遗产工作的关心和关注。针对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云南有哪些工业遗产，目前我们省已经开展了两批省级工业遗产的认定，共有16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有9项是国家已经认定为国家工业遗产的，我们就直接纳入了省级的工业遗产名单。具体呢就是包括昆明钢铁厂、石龙坝水电站、凤庆茶厂老厂区、国营第298厂旧址、义门铜矿、昆明电波观测站110雷达、国营第356厂、云南水利厂地窑、云南省下关茶厂，这9项。然后还有7项是新增的省级工业遗产，分别是中央电工器材厂1厂旧址、昆湖电厂旧址、开远发电厂旧址，然后绿水河一级电站、六郎洞水电站、大理白族自治州纺织厂、云南大理造纸厂旧址，这7项，共有16项。然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目前这些工业遗产的这个开发利用情况，就是目前工业遗产单位呢，其实主要还是积极的探索这个阶段了嘛，积极探索开就是形式多样的一些开发利用的路径。大概呢有三种模式，我大概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就是推动这形成这种大师政客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就是我们积极向国家申报，然后争取，跟我们就是一个称号，就是教学实践基地这样一个称号。我们目前获得这个称号的呢，有国营第298厂旧址，还有石龙坝水电站，这2处工业遗产就是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大师政客这个实践教学基地。获得这个教学基地以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啊小朋友，然后到这个遗产这个地方开展这个教学活动，然后呢去体验一些原来的一些记忆啊，一些文化，然后把这些工业遗产的资源呢就是用活用好，这个是一种模式。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遗产加文旅加体验的这种模式，主要呢就是比如说下关沱茶厂，它就是依托这个遗产，然后它就建立了一个沱茶博物馆，还有一个下关沱茶馆，它就通过这个沱茶馆免费向顾客以及游客开放，然后来体验这种非遗的制茶的工艺，以及泡茶的一些技艺。那么既弘扬了我们沱茶的文化，也促进了产品的一个销售，这个是第二种，就是旅游家的这个体验模式。第三个呢就是遗产加文创的一种模式，比如大理白族自治州这个纺织厂，他们主要呢就是说引入一个创新的设计团队，打造具有特色的这种文创园，他就是把原来的这个老厂房老的设备，然后给他用一种创意打造一种具有特色的这样一个文创空间，然后用原来的一些比如说留下来的老厂的布样啊，设计一些笔记本啊、帆布包啊等一些文创产品，然后也设置了一些比如说织布啊、扎染的这个体验区，就是让原来的工业遗产遗存变身成就目前的一种新的时尚。这三种模式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成熟的三种就是开发利用的模式。
0: 对，
3: 其他的 就是其他遗产呢，他们也在积极的一个探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为我们云南省的这个工业遗产的开发利用提更多的一个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也会积极的采纳，然后做好更多的这个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啊，谢谢主持人。
0: 在这里我想也请你做一个简单的推荐，因为我们云南呢，从目前整体来说，我们工业是属于一个后起强劲发展这样一个态势啊，但是在历史上我们云南的这个工业曾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过特别特殊的作用。这您刚才说到的16个遗产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项目，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3: 就是我就目前来说，就是离昆明比较近的，我感觉就是比较好推荐的，就是我们也去体验过，就比如说石龙坝水电站，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说也为我们的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对，
3: 然后他的这个他也有一个大思政课的一个也是大思政课的教学基地。我觉得小朋友啊，家长朋友啊都可以去，然后可以去体验，比如说怎么发电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材料让小朋友亲手体验，怎么搭一个把那个模型搭起来，然后就可以发电，就可以产生电，然后让小朋友亲身的体验电是怎么来的，
0: 参与感特别强哈。
3: 对，就这个，
0: 可以学到知识，而且这个好像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
2: 是的
3: 。
0: 而且呢，在抗战当中，由于他发的电，带动了当时好多内迁到昆明的工厂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抗战物资。
2: 小朋友不光可以体验到历史，同时也可以感受到科学哈。
0: 对，我们云南就是这么独特，是吧？我们的工业遗产就是有很多这样特别宝贝。
3: 对，还有一个就是国营298厂旧址。这个遗产地，这个遗产呢，就是说它是我们的光学仪器，就是第一架望远镜
0: 啊，
3: 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的。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博物馆，小朋友也可以去那里，第一就是参观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第一架望远镜这个光学，然后他们的一些体验，小朋友也可以去，家长朋友也可以去，因为就昆明也比较近，就是这个厂，我觉得我也是非常就
0: 向大家积极推荐啊。
3: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好，是吧？一方面是咱们这个军工产业的这个历史，望远镜这个发展历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小朋友不是都要学物理吗？都要学光学，是吧？啊，光的反射、折射，是吧？凸透镜、凹透镜、显微镜、望远镜，是吧？这个天文望远镜究竟怎么工作？哎，我觉得参观这个博物馆对学物理有帮助，
2: 有极大的意义
0: 啊，
2: 把文理和研学都融合在了一起了。
0: 对，
3: 是的。
0: 谢谢您，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一些啊，我们是更多的遗产被挖掘出来，
2: 是的，
0: 同时现有的遗产被更好的利用起来，
2: 让古老的遗产能够在现在发挥它自己现在的光芒。
0: 对，
2: 好的，谢谢艾副处长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好，再会。
3: 谢谢您，
2: 再会，
3: 谢谢主持人，好的，
0: 好，
3: 谢谢。
0: 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咱们工信厅工作当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啊。昨天节目当中呢，还有这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容，大家也比较关心。
2: 是的。
0: 但是时间关系也没有做详细的介绍。那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不是有些人想的就是买个软件、上个系统，这样就叫数字化转型了呢？如果不是，那究竟又是什么呢？企业应该从哪些环节入手来进行数字化转型呢？我们今天进一步解释。
2: 好的，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技术发展处的副处长戴福，请戴副处长来为大家做解答。你好，戴副处长。
1: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网友他们也想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数字化，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买个软件、上个系统？如果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行业或者是企业从哪些环节先入手这个数字化转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的。现在呢，很多社会上啊，对于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改造，可能还是有的确存在这个误区。在我们的理解啊，数字化它不是说你买一些 OA 系统，买一些 ERP， 就是这种经销存的财务软件，还是买一些 MES 系统，就生产制造的这些系统，就可以完成数字化，就可以称之为转型，也就可以带动我们的企业更好的发展。 可能这个认识还不够全面。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就是数字化转型啊，它的这些软件、这些系统，它其实是一个工具，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做饭一样，它可能有很好的刀、很好的锅，但是并不代表有了这些很好的软件、这些锅、这些刀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吃的饭。那这个怎么才能做出一个很好吃的饭呢？在充分利用好这些刀和锅这些工具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这个企业啊，对于数字化的一个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是从一把手的角度，把整个系统体制性的进行一个转型，这个才是更为核心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就是，哎，我用了一个软件，但是呢，我这个部门用了一个软件，那个部门又用了一个软件，它这两个部门都不协调。它数据虽然有了，但是它还是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就必须要从经营管理的体制，或者说一把手要高度重视，要从高位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把这些系统和软件很好的和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生产经营管理这些环节融合起来，这样呢才会做出一顿更好的饭。这
1: 对。
0: 就是
1: 除了有好的
0: 第一。
1: 工具，咱们还得有及时跟上技术更新的理念。
2: 对，整个从
0: 对。
2: 系统上考虑，就比如说你从销售端，你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大家对于某种产品的偏好，接受程度，很可能就要反映回馈到设计端，是吧？由设计端对产品的这个设计进行一些调整，从而开发出更适合市场的一些产品，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数据都是流动的，是互通的，这样呢才能够实现一个所谓的数字化的转型。
0: 对，这个呢，就要做到这些呢，就一定是要求这个企业啊，要从真正的从认知的这个层面，要有一定的转变，而不是简单的应用一些软件。
2: 对，是的。那咱们自这个工信厅在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辅导啊、培训呐、啊、政策推广啊等等？
0: 有的，这个呢，我们在从几个方面吧。首先呢，我们要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刀和更好的锅，或者说更便宜的锅，啊，更好的这工具。首先，因为
1: 性
0: 它
1: 价
0: 毕
1: 比
0: 竟还
1: 更
0: 是一
1: 高
0: 个
1: 的
0: 成
1: 产
0: 本。
1: 品哈。
0: 对，我们首先呢，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就比如说我们建设了一批的这种省级的公共的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买的软件，就远比你在市场上你自己去找企业买的软件呢，要第一是质量更好。第二呢是更便宜，
2: 咱
0: 这
2: 们
0: 个呢
2: 集
0: 也是我
2: 采，
0: 们工信厅在大力推动的一件事情。
2: 对，是的，这是一方面，
0: 这个是从工具的方面，从这个理念的方面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组织各类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工业互联网，进园区，进企业，人工智能的深度型等等一系列的，就是我们不管是省级、州级还是县级，我们都在积极的组织这些活动，然后让这些企业家呢都能够更多的参与进来，更了解到，因为这个东西还是相对比较专业啊，一般的企业的管理层他可能对这些方面比较新的东西，他可能不是特别的认识的准确。我们就通过
2: 对，
0: 这些活动，通过这些培训，通过这些对接，让他们能够更深入的、更好的了解到，该自己的企业应该怎么转。啊，我们也组织了这样一系列的活动。
1: 首先得让他们知道如何做，
2: 对，
1: 从哪儿开始入手
2: 对，
1: 哈。
2: 哎，那个
0: 对。
2: 戴处长，咱们云南省啊，在这个数字化转型做得特别成功的一些企业，他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也特别感兴趣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就应该客观的说啊，我们现在数字化转型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呢，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大型的一些企业，因为他们不管是从人啊、力啊、财啊方面各种可能都条件更好一些。那这些企业它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像云天化，
2: 云天
0: 因
2: 化。
0: 为比如像云天化，他们的这个磷化工啊，他们就要用到很多的煤，用到很多的电，啊，这些煤和电呢，如果照传统的这种方式，它可能举个例子啊，它可能每天要用100度电，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手段，就是通过一套能耗的系统，就是人工智能啊、算法啊，在里面应用之后，它就。

0: 可以把这个能耗降到80度电，
1: 嗯，
0: 就相当于节省了20%的电，
2: 嗯，
0: 这个节下来的电啊煤啊，这个就是真金白银的节约，这个对企业来说它就是成本的降低，
2: 嗯，
1: 对，
0: 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在现场我们介绍的哈，白药的那个牙膏，
1: 嗯，
0: 那个牙膏啊，我们都知道它的在出厂之前它都会有一个质检，就是你这个包装盒有没有漏啊，牙盖子牙膏的那个盖子有没有拧紧啊等等，这些它会有个质检。这样的话，如果原来如果靠人的眼睛去看，那一个是准确率，而一个是效率可能都不是很高。
2: 嗯，
0: 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的这种 AI 视觉、机器视觉的这种技术、这种手段的话呢，它就可以大幅的提升这个效率。人一天可能只能看100只，但是这个上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能一天就可以看1000只。这样的话，一个是效率上去了，二一个它的准确率也就上去了。
2: 嗯，
0: 因为人毕竟还会疲劳嘛，机器不会疲劳。
2: 对
1: 对，嗯。是的，
2: 确实哈，这么一说，真
1: 的
2: 是
1: 对大大的，就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型企业来说，可能你节约一点点电，百分比一，
2: 这一年算下来的账可不是一笔小账，
1: 一大笔钱。然后呢，产品的质量通过这种智能化手段，而且这种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仅仅是这样的先进的大企业能够采用这种质检手段啊，一些很小的企业它分拣水果农产品的时候，
2: 它也采用这样的技
1: 术，对，它就可以用这个一些视频的这个数字化技术，把那个坏的水果或者有斑花斑的水果非常快的就检验出去。这样呢，我们的小企业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升级转型。
2: 好的，非常感谢大副处长给我们做的解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
1: 嗯，
2: 谢谢您。好的，好，再会，
1: 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昨天南博会呢是已经开幕了，
1: 对，
2: 那今年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继续的在南博会的现场组织布展了3号馆制造业馆，
1: 嗯，
2: 那么今年的这个制造业馆和往年相比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连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对外合作推进处的副处长赵天音，请他给我们介绍和推荐一下。
1: 嗯，赵副处长你好。
3: 你好，
2: 哎，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展馆的新亮点。
3: 大概有3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立足于云南省本土的一个资源禀赋。比如说我们资源禀赋最大的就是有色金属新材料，那比如说我们的英、锗、铂、铝、锡都有展出，凸显了云南独有的资源和精深加工的方向。而且呢，比如说像用铝的产品呢，现在这个南亚东南市场呢非常广阔，还有我们的像有一些像磷化铟啊，像这个四氯化锗啊，这些都是我们光模块或者是我们光纤的一些核心材料，这些材料呢都已经走向国际，这是既突出和立足于我们本土的资源优势。
1: 对，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讲到，像我们
3: 的
1: 英锗这些世界产量都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了，是吧？今天是能登上展台，对，也是一个很好的展示。
2: 嗯，
1: 好，这是第一方面。
3: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云南呢有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呢，其实是一直是南向市场是非常适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云天化啊，我们的化肥，然后呢包括我们今年有扫地机器人，还有我们的割胶机，就是那个割橡胶的机器，哎，对，这些就是非常适配南向市场的。还有我们的云内动力啊，非常深受南亚东南亚的这些需求，比如说它的柴油机，比如说它的发动机电阻啊，这些已经远销到这些国家。还有像我们的多宝电缆，那主要是做110伏以下的中高低端的这些电线呢，像我们在越南都已经有厂，在泰国呢也有公司，我们的这个多宝电缆呢也已经走向了这个国际市场。还有我们的这个西业集团啊，还有我们这个奥福智能，就是做这个咖啡的这个脱壳机啊，这些都是瞄准东南亚的农业基建装备这些刚需来适配海外市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就是前瞻布局未来的一些赛道。那么我们像传统的一些运营商，那么这次的一些展出，包括电信啊、移动啊、联通啊，都已经不是传统的一个通信网络这样的一些运营商的一个模式，它更多的是展示我们的，比如说大通道、信息大通道的这个建设、数字海关的建设，还有我们的 AI 算力的底座，以及我们行业落地的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像移动它搞这个脱壳工厂是吧，也是非常切合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些需要。

0: 那我们整个展馆呢，目前呢已经有展出了大概500余项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啊，充分的去体现了我们云南的资源优势，还有我们的外向适配，以及我们前瞻布局的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布展的思路啊。主持人，差不多就
1: 好，
0: 是这些。
1: 对，立足本土啊，这个瞄准海外市场，然后呢，紧盯未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展出的三大特色
2: 是，
0: 是
2: 现在南博会正在进行当中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确实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3号馆制造业馆去感受一下。
1: 对，感受咱们云南的工业，还有信息化的这种发展的亮点。
2: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赵副处长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您。好，
0: 好，
2: 再会。
1: 再会。好。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热点解析就到这里。
2: 是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同时也要提醒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金色热线的热线电话0871961100，您也可以关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提出您关心和想咨询的问题。
1: 预告下期节目，下期的金色热线的直播时间呢是6月18号，上线单位是云南省社会保险局。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
1: 会。
3: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北京时间13

0: 三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 伴随左右。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5年度》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中占比超60%。近年来，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等珍稀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月度进出口规模已连续三个月稳定突破4万亿元，保持稳健向好态势。当地时间13号，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后，立即启动必要的预防和防护措施，以保护客户数据及银行基础设施安全。总台记者14号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当天发布报告称，截至6月14号上午6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当地时间13号下午，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水输送过程中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目前东电方面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原因。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文物展览、非遗体验、专题培训、集市体验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文物走出展柜，文化融入生活。
2: 在临沧市博物馆，孩子们身着少数民族服饰，从容走秀，展现当地24个民族的人文风采，赢得阵阵掌声。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通过数字化展陈、多媒体互动、传统技艺体验等方式，让观众一站式读懂玉溪的非遗家底。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工作人员梁怀玉：
3: 主要展示的呢是玉溪市8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还有56个省级非遗项目，196个市级非遗项目。
2: 昭通、大理、怒江、楚雄、西双版纳等地通过非遗展演、集市体验等形式，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全民共享。文山、普洱、曲靖、迪庆等地结合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开展相关政策培训和非遗进校园活动，增强大众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文山广南壮族彝族铜鼓舞代表性传承人梁大祥：
4: 我们这个鬼马壮族铜鼓舞已经走进校园，作为这个校园的口诀操，以后我们就继续发扬，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普洱市宁洱县职业高级中学学生王德润：
5: 利用这个刺绣是更好的体现哈尼的图腾，更好的了解其背后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学好它，还要把它传承下去。
0: 中国南亚博览会。

0: 执委会13号发布消息，第10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当天举行项目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项目涵盖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电站开发以及跨境能源合作等领域。继续来关注南博会的新闻。第十届南博会以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为引领，深度构建消费促进平台，推动会展经济和消费市场同频共振，让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生活。
1: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2: 南博会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人气旺。早上9点一开馆呢，这个人已经是络绎不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南博会里面这些特色商品啊，都是货真价实，来这里啊，一定能够满载而归。
1: 本届南博会更深入拓展新领域，细分消费赛道。孟加拉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等畅销品陈列更加集中，特色更加鲜明。珠宝玉石展区也成功塑造了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特色 IP。 市民王女士：
3: 我想挂个翡翠这些。
1: 市民刘女士：
4: 看了他那些财宝，打算闭馆前来买一个吧。
1: 斯里兰卡销售经理：
5: 我们第7次参加南博会了，人很多，销售很不错。
1: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2: 消费的活力还源于消费场景的不断创新。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首次设立的服务贸易馆，电竞和国漫啊也在这里首次设立展区，展示了产业与消费的迭代和创新，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前来逛展。
1: 昆明亚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赛事部门经理肖鹏：
6: 我们的累积报名人数已经来到了1000多人，以云南目前来说是比较火爆的，可以看得出来南博会的宣传力度以及南博会的平台 IP 效应是非常可观。
1: 本届南博会精准把握新型消费趋势，各特色展馆亮点纷呈，服务贸易馆设立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展示低空加多种应用和消费场景，医疗康养馆重点呈现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趋势，文化旅游体育馆主打旅居云南品牌，集中推介云南及南亚东南亚独特文旅资源，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发力打造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国际化特色商品集散交易品牌。与此同时，云南还配套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继续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借力第10届南博会的流量优势，以展会活力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马尔代夫坎凯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阿米尔：
7: 我们是投资公司，同时也做物流，第一次来南博会就让我们看到了投资云南的机会，我也很想把云南的咖啡产品销售到马尔代夫去。
1: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2: 我现在来到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这里每天都举行专场推介会，同时呢，这里还设立了展商快闪区，不定时的更新南博商品好物，让国际国内的参展企业与采购商呢，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商务对接、合作洽谈，推动信息对接向实际交易转化，持续提升新商贸促消费的成效。
1: 云南触及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葛峰：
8: 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我们来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才有半天多的时间，我们差不多前前后后接待了有30-40家咨询的、问的，非常多，这个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1: 加拿大云南总商会会长朱燕：
9: 南博会和昆交会已经在我们中国和世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贸易、国际商品展销的一个品牌。我也组了一个采购商团，10个人参加这个活动，希望能够更多的促进我们云南的商品走向加拿大及北美市场。
10: 云广新闻连线报道。
0: 第十届南博会正在火热进行，今年展会全新升级，亮点满满。其中首次设立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备受市民和参展客商的关注。现在我们就来连线前方现场记者张莹莹，请她带领大家来沉浸式的探访这个全新的特色展馆，了解本届展会服务贸易领域的全新成果。莹莹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
0: 哎，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全新的这个服务贸易馆整体的布局和展区规划如何？汇聚了哪些优质的参展资源呢？
11: 好的，其实我现在就在本届南博。

0: 昆交会全新打造的一号服务贸易馆的现场。作为今年展会的一大创新亮点呢，这也是南博会首次独立设立这个服贸馆，也是本届展会的特色展馆之一，彻底补齐了以往展会呢仅仅只是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展示格局，现在是全方位的展现云南从传统货物贸易向数字服务、跨境服务、专业服务多元协同发展的转型升级的新风貌。现在呢，像本届服务贸易馆，它其实是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核心主题的，整体布局非常的清晰，业态也很丰富。它科学的划分了四大功能性的展区啊，分别是贸易综合展示区、跨境金融服务展区，还有爱智能机器人展区以及国风动漫电竞的展区，覆盖了现代服务贸易的核心赛道。整个展馆可以说是大咖云集，品类齐全，汇聚了一大批的国内外的优质的参展商，既有南亚东南亚动漫电竞节、亚太经济服务集团等特色文旅经贸服务平台，也有像中国的进出口银行啊、云投集团、中国银联、中国电信，还有中国人保，一众国内的头部国企、金融以及科技企业，全方位的搭建起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服务交流的合作平台。主持人，
1: 那么让你这么一说哈，我们都非常的向往啊、涵盖的领域也是非常之多。我们了解到现场有很多创新服务和科技成果的展示哈，能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馆的核心亮点还有哪些？
0: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本届服务贸易馆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科技赋能、跨境赋能，可以说是亮点十足。首先呢，在跨境金融与保障服务方面，我昨天采访了中国人保啊，他们是带来了一站式的跨境风险解决方案。服务场景呢，实现了全覆盖，涵盖货物跨境运输、海外人员保障、境外工程建设等全领域，重点为中老铁路运营、跨境贸易、海外投资等重点的涉外项目提供一个全方位、全链条的保险保障服务业务，辐射全球对云南的对外开放啊、跨境经贸合作筑牢的风险防护的屏障。那么今天呢，我又采访了一个 AI 智能科技，因为 AI 智能科技呢，其实是本次展馆的一个王牌的亮点。在展会期间啊，多款明星级服务机器人可以说是集中亮相，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数字科技与服务贸易的深度的一个融合，让传统服务贸易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和高效化。同时啊，在国风的动漫电竞展区也是人气高涨，将国潮文化与东南亚文旅电竞相结合，打造了年轻化、特色化的服务贸易新业态。今天其实我专门走访了两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科创企业，也带来一些比较前沿的产业成果。第一家是 Specific AI， 这是由一个父母咨询联合了剑桥顶尖的一个人才团队共同创立的一个 AI 的智能代理企业。他们这个企业呢，依托自主研发的先进大模型技术，打破了这个传统的信息壁垒，能够为各类出海的企业去抓取一些实时的、精准的全球的商机数据，帮助企业跳出固有的信息舒适圈，补齐海外的市场信息短板，精准的服务企业能够全球化的布局、跨境商贸的决策，也为云南的企业走出去是提供了智能的数字化的支撑。另外呢，我今天还实地的采访了盛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它作为一个智慧服务口岸科技领域的标杆企业啊，也携核心技术成果亮相了本次展会。他们聚焦智慧通关、跨境服务、智能安防这些领域，为跨境贸易的高效流通、智慧口岸建设提供全套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云南打造高效便捷的跨境服务贸易营商环境。其实今天这一圈采访下来啊，加上昨天对这个服贸馆的采访，我能够看得出来，今天首设的这个服贸馆呢，真正的是实现了传统服务与数字科技、跨境服务的深度的融合，为云南链接南亚东南亚、深化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云南台记者张莹莹从南博会现场发来的报道。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在本届南博会上，中国精品咖啡核心产区宝山坐镇13号咖啡产业馆，进贤、竹厂底气、比顿、景兰、咖蒙等17家宝山咖啡企业集中亮相，全产业链展示世界咖谷的独特魅力。
3: 在南博会咖啡展区，双虹桥咖书在

0: 在馆外摆起了火烧咖啡，浓郁焦香的咖啡吸引大批游客围观品鉴。双虹桥咖叔李金河：
1: 第一次作为咖啡参展商，带着我们双虹桥的精品咖啡豆来参加南博会，就是想让更多人尝到宝山本土最地道的咖啡味道。我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宝山小粒咖啡，对宝山小粒咖啡的知名度、影响力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游客施丽妍：
2: 今天来这边是听说那个咖叔会在这边做那个火烧咖啡，然后就慕名而来。宝山的小粒咖啡品质很好，产区啊这些优势都是得天独厚的嘛。
0: 馆外火烧咖啡引人入胜，馆内更是别有洞天。从优质生豆到挂耳、冻干、特调饮品等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工作人员现场演示着咖啡烘焙、冲泡的全过程，详细讲解宝山小粒咖啡的百年种植历史和独特生长环境。猫屎咖啡、咖啡果皮茶、咖叔咖啡等特色单品轮番亮相，引得大批采购商与咖啡爱好者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游客肖女士：
3: 口感上就有明显的那种花香、果香，就是入口淡淡的那种果酸，然后后面回甘，真还不错。
0: 作为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宝山以主场优势组织了17家企业集中亮相。宝山耕闷咖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磊毅：
4: 这一次的南博会收获非常的大，企业呀、公司，然后来谈合作的非常的多。我们来南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我们宝山的豆子推广出去。现在才2天，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已经到了我们预计的70%。
0: 宝山作为中国小粒咖啡发源地、国家级咖啡优质产区，目前宝山市咖啡种植面积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223亿元。本届南博会开幕以来，红河州现代农业展区人气持续走高，红河酒红品牌集中农产品亮相，凭借过硬的品质和可追溯的身份证，吸引大批商家和市民现场订单不断，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在现代农业馆红河展区参展的27家企业全部为红河酒红品牌授权企业，分果蔬和粮油两大展区集中亮相。果蔬展区13家带来枇杷、葡萄、杨梅等鲜果及 HPP 果汁、果干等深加工产品。粮油展区14家主打原阳梯田红米、卧龙谷香软米、石屏豆腐等特色好物。观展游客陈女士：
5: 今天我尝一下这个广味和小甜橙，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就这个味道做得很正，就甜味也刚好。然后价格的话，我觉得今年还是比较优惠的。他每年都有来参加吗？今年来回购了。
0: 参展企业中，拥有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龙头企业11家，强大的企业阵容叠加红河酒红品牌效应，让红河展区的订单源源不断。蒙自市润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连锦：
6: 这次参展的话是收获满满的，非常好。从那个参展的那天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已经拿了160多万的订单，然后呢现在也正在跟那个孟加拉国的在一些对接交流当中。
0: 产品畅销的背后是红河州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严格把控。今年南博会，红河州创新推出个性化承诺达标合格证，将红河酒红品牌合格证与追溯码3码合一，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检测报告和生产主体信息，买得更放心。红河州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与对外交流合作科工作人员马小晨：
7: 本次定制的个性化承诺达标合格证，既是农产品入市销售的法定身份证，也是红河特色农产品的市场通行证。消费者、采购商只需轻轻一扫码，即可一键查询产品承诺达标信息、生产主体信息、质量检测报告等内容，让消费者真正的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0: 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为了24小时曲靖、昆明、玉溪东部、文山东部、红河西部、普洱东部、宝山北部、德宏北部、怒江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8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

0: 复疾病，快到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

0: 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03期。不少的中年朋友啊都有这样的困扰，明明年纪不算大，身体看着也硬朗，却总感觉脑子转不动，开会频频走神儿，提笔容易忘字，刚说过的话呀转头就记不清了，日常做事呢丢三落四，思绪杂乱不清，整日啊头脑昏沉，反应也变得迟缓。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劳累过度，上了年纪的正常表现，忍一忍歇一歇就会好转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这种持续头脑昏沉、认知迟钝的状态并非单纯的疲惫，也不等同于提前衰老，这就是典型的中年脑雾。倘若长期置之不理，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拉低生活质量，还会加重身体负担，诱发焦虑、失眠等问题，久而久之啊，损伤大脑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中年人高发的脑雾，带大家读懂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学习科学缓解脑雾、养护大脑的方法。本期节目呢，我们依旧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江红艳为大家答疑解惑。名医档案，江红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老年精神医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病学分会康复医学组精准医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曾到加拿大精神专科医院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进修一年多，临床一线从事内精神病学专业20多年，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记忆障碍门诊的主导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江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2: 主持人紫莹你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江红艳医生。
1: 江主任呢，生活当中很多的30至55岁的中年人常常呢会出现头脑昏沉、记忆力减退、注意力难以集中的情况，大家俗称这种状态呢为脑雾。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脑雾，它是属于哪类疾病呢？
2: 好的，脑雾是当下中年人十分普遍却又极易被忽视的亚健康问题。首先明确告诉大家，脑雾并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组认知功能紊乱的综合症状，就像大脑被一层浓雾笼罩，始终处于混沌、迟钝、运转不畅的这种状态。简单来讲，就是大脑反应变慢，思维清晰度下降，精力续航能力不足。它和老年痴呆这类的器质性病变不同，大多呢属于功能性的紊乱，但这也是大脑发出的重要预警，说明我们的身心正处于透支、失衡的状态。如果长期不加以干预，暂时性的疲劳会逐步演变为持续性的认知功能下降，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很多听众呢没办法区分普通的疲惫和脑雾。那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呢，中年人的脑雾主要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方便我们大家自我判断呢？
2: 好的，紫莹，中年脑雾的症状特征十分鲜明，主要体现在认知、思维、情绪和身体状态四个方面，大家可以对照着自查一下。如果相关症状持续超过2周，就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1: 主任啊，我平时经常会有提笔忘字、张口忘词儿的情况，这算不算是脑雾的症状呢？
2: 哦，这个是的，这个属于短期记忆力的衰退，像有些人刚放下的钥匙、手机转眼就找不到了，频繁太常见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粗心大意，而是大脑记忆提起功能出现了卡顿。
1: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呢，很难集中注意力，

0: 这些属于我们认知功能当中的注意力的涣散，专注能力下降了。他就是对于工作人群来讲的话，很难兼顾多项工作，或者他的工作效率会下降。
1: 比方说非常得心应手的工作，突然间感觉着要反复的核对啊，反复的琢磨，反应速度会变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哦，您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大脑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清晰思考的时候呢，就是又费时又费力，是属于思维变得迟钝啊，反
1: 哦，
0: 的
1: 变
0: 一个
1: 迟钝了。
0: 运转的，就是好像生了锈一样的
1: 是的，是
0: 去
1: 的，像生
0: 发
1: 锈
0: 神
1: 一
0: 经。
1: 样，确实是。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1: 主任，有的时候在高强度的工作过后啊，总会感觉乏力、疲劳。这时候啊，我总认为就是太累了，压力过大了，睡一觉就好了。但是往往第二天呢，还是有疲劳的症状。难道这种情况也是脑雾的症状吗？
0: 对的，这个也是，就是我们
1: 哦。
0: 脑雾的情况下，不仅仅是我们脑子转移速度慢了，还会有这种精神的持续的疲乏，好像还伴随情绪的烦躁，莫名其妙的有些人还会心慌，或
1: 对，
0: 者情绪起伏比较大啊，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个也属于脑雾的一种表现。
1: 还有啊，在平时啊，总是感觉行动力不足，比方说在工作或生活当中呢，会频繁的出现一些疏漏啊、失误啊，而且啊，还有拖延症，总是要拖到最后的时候才赶紧想起把这件事情做起来。主任，您说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累的表现呢？
0: 哦，这个在中年人当中还是蛮常见的啊，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有多难，而是真的是执行力减弱
1: 对，
0: 啊，这也是中年脑雾的一种代表性的一种表现之一。
1: 通过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那么这些症状啊，确实和我们很多的中年人的日常状态十分的契合。那频频的出现这样的脑雾症状，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中年脑雾的出现并非是偶然，和中年人的这个时期哈、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身心状态等等息息相关。几大核心的一些诱因吧，首先就是一些长期的慢性的压力、情绪的内耗，比如说中年人群，他处于这种三明治的这种阶段，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在职场上要面临竞争。
1: 对，家庭琐事又多，经济压力呀，层层叠加，哎，
0: 又是职场当中的核心的这个位置哈啊，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损伤我们大脑负责记忆或者一些认知的海马体，因为长期的这种有害的一些大脑的化学物质的造成的神经递质的失衡，所以呢，中年人会出现脑子不好使啦，然后变得记忆力下降啦，变得迟钝啦，哎，就引发脑雾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哎，我们这个阶段的中年人呢，上有老啊，下有小，职场竞争力又大，在高压的这种环境当中，往往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长期失眠呢，睡不足啊，作息紊乱呢，还有人呢，这个时候啊，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0: 有些中年人白天工作已经很累了，回到家也不想动，有时间就会刷手机啊，更多的看一些抖音啊等等视频，但又会导致他的睡眠不太好。这样长期以往的话，大脑其实上没有充分的得到一种充
1: 休
0: 分的时
1: 息。
0: 间，对，得到一些充电一样的哈，就是你充好电了，第二天精力才充沛，脑子才反应敏捷，就会形成这样的循环，这样的脑雾的现象。
1: 而且呢，现在我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高营养哈，像高油、高糖、高盐这样的食物，回到家工作了一天，非常疲惫，不想做饭，就点个外卖吧。但是外卖啊，油炸的食物啊，精加工的零食啊，也是非常诱人的。
0: 哦，对，子怡，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因为现在的这个高节奏，然后高压力，回到家呢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做饭了，好多中年人群呢就会点外卖啊，或者是在外面吃各种快餐，三餐不规律呀，这些都会导致缺乏维生素 B 族，缺乏 Omega 3、优质蛋白等等大脑必需的一些营养物质，也会导致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思维就会变得迟钝、混乱，就是从饮食方面的话，它也会引起脑雾。
1: 像我呀，工作了一天了，回到家呢，只想葛优躺在沙发上躺一躺，歇一歇，让身体能够得到一些缓冲啊。
0: 是的，子莹，长期伏案工作、久坐少动，会让全身的血液循环放慢，还有呢，大脑供血供氧不足，脑细胞活跃度就会降低。新陈代谢也会变慢，那就会直接导致反应迟钝啊、头脑昏沉啊，进一步加重脑雾的症状。
1: 哎呀，但是呢，我们中年人呢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啊。这个时候啊，各种慢性病也找上来了，血压也高了，血糖指数也不正常了，更年期的症状也表。

0: 表现出来了。
1: 各种慢性病叠加在一起，就会使这个脑雾的话更加的明显了。
0: 没想到啊，小小的脑雾背后暗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隐患。哎，江主任，如果一直放任脑雾不管，会给我们中年人带来哪些严重的危害呢？
1: 子莹，很多人他认为脑雾只是小毛病，熬一熬就能过去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短期脑雾只是身体发出的疲劳信号，可是长期放任不管，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首先，认知能力会持续退化，记忆力、专注力、思维能力不断下降，工作失误增多，效率大幅降低，严重影响职场发展和日常生活。其次呢，还会诱发并加重心理问题，长期的头脑昏沉、做事不顺，会加剧焦虑、烦躁、失眠等等情况，形成脑雾，导致失眠、焦虑，又使脑雾加重的这种恶性循环。更为关键的是，长期脑雾是大脑提前衰老的一种预警信号，会加速脑部的机能老化，大幅增加中年出现的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等等风险。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身心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还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导致高血压、各类亚健康的问题，拖垮整体的身体健康。
0: 听了您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脑雾要重视起来了。那针对于我们中年人的脑雾啊，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和科学的改善呢？有没有简单的、实用的适合普通人的调理的方法呢？主任。
1: 目前的话并没有什么治疗脑雾的特效药，科学干预、提前预防才是应对的最佳方式。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易操作，适合中年人群的全方位的调理方案，主要是从作息、饮食、运动、心态、专业干预五个方面入手，坚持执行，就有可能有效地缓解脑雾，养护大脑。
0: 太好了，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子莹，第一，规律作息，保障我们大脑充足的修复时间，坚决杜绝熬夜，尽量在晚上睡觉11点前，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有效睡眠。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避免蓝光刺激。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可以把卧室光线调得柔和一些，睡前放松身心，让大脑充分完成代谢、排毒、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第二，调整饮食结构，为大脑补充足量的营养，坚持清淡的均衡的饮食原则，多吃深海鱼、坚果、深绿色的蔬菜、蓝莓、酸奶等等益脑的食品，补充欧米伽3、维生素、益生菌，稳定大脑的神经，减少脑部的炎症。同时，务必保证三餐规律，且忌暴饮暴食，三餐不定时。第三，坚持适度的运动，唤醒大脑的代谢活力，不要久坐，每天有氧运动，使我们的大脑的供氧呢充足，尽量的使我们脑细胞活力增强，快速的改善我们的思维迟钝等等。第四，调整心态，减少情绪的内耗，学会释放压力，放慢生活节奏，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精神的紧绷和焦虑纠结的状态。第五，科学就医干预，及时排查那些基础疾病，早干预早治疗，才能使大脑快速的恢复清爽的状态。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如今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中年脑雾已经成为高发的亚健康问题。超60%的中年人长期被头脑昏沉、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困扰。大多数人呢，误以为这是正常衰老、单纯的劳累导致的，选择忽视或拖延，最终呢，造成认知能力的持续下降、身心状态的全面透支。脑雾可防可治，大家不必过度的焦虑，但也不能置之不理。保持科学休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调节心态，就能有效驱除脑雾，守护大脑健康，远离大脑早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生活节目。本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红艳主任医师，和大家一同分享如何科学应对中年脑雾，维持大脑年轻状态。关注健康，热爱生活，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

0: 我是主持人紫云，请您继续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呀，我们继续有请江主任解答各位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高频的问题。这位听众叫晚风，他是这样提问的。他说，江主任您好，我今年呢42岁了，是一名上班族。因为长期熬夜加班，近半年来呢总是头脑昏沉，记忆力变差，上班呢也经常走神，休息2天症状也会有所缓解，但是只要一开始加班呢，情况就会反复。想请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是属于典型的脑雾吗？需要吃药治疗吗？主任请。
2: 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十分典型的劳累型复发脑雾，也是中年人最常见的类型，目前暂时不需要服药治疗。我想你的问题根源在于长期的熬夜，用脑过度，身心透支，造成大脑的代谢紊乱，神经持续紧绷。给你2点核心的建议。第一，不要习惯性的熬夜赶工，尽量的保持固定的作息，即便工作繁忙，也要保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不要让大脑持续的透支。工作过程中养成分段休息的习惯，每工作1小时就起身活动，眼跳放松，缓解大脑的疲劳。第二，不用过度的焦虑，你这种的功能性的脑雾，只需要坚持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配合适度的运动，1到2周后就会明显的改善。如果长期保持熬夜的习惯，脑部会发展为顽固性的症状，届时单纯的休息就很难缓解了。
0: 嗯，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安然的提问。他说，专家您好，我今年啊48岁了，日常作息很规律，从不熬夜，可还是经常头脑不清醒，反应迟缓，还容易烦躁。想请问一下，作息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脑雾的情况呢？日常饮食该如何调整呢？主任请。
2: 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很好，很多人误以为脑雾只是和熬夜相关，其实饮食不当、长期缺乏运动、情绪内耗同样是重要的诱因。作息规律却依然出现脑雾，大多是饮食失衡、久坐不动、思虑过多造成的。在饮食方面，针对性的给一些调整的建议。首先，戒掉长期吃甜食、油炸食品、精加工零食的习惯，这类食品会加重脑部的炎症，让大脑持续处于混沌的状态。日常三餐呢，多搭配一些深海鱼、盐味的坚果、西兰花、菠菜、蓝莓、酸奶等健脑的食材，补足大脑所需要的营养。也可以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避免暴饮暴食引发的脑部供血不足、头脑犯困。除此之外呢，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快走、拉伸等等这些温和的运动，改掉久坐的习惯，生活中尽量的放宽心态，减少多疑思虑，避免情绪内耗，坚持调理1个月，脑雾症状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
0: 嗯，谢谢您。今天呢提问的一位朋友还是非常多的，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回答这位听众星辰大海的提问。他说呀，我出现脑雾症状已经3个多月了，不仅记忆力差，头脑昏沉，还常常失眠、心慌、焦虑，自行调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效果。想请问，这种情况需要就医吗？应该挂哪个科室呢？
2: 你好，这位听众，这种情况建议你尽快就医干预。短期脑雾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就能恢复，但你的症状持续了3个多月，还伴随有失眠、心慌、焦虑、情绪低落，说明这些情况已经不是单纯的疲劳性的脑雾，大概率合并神经功能的紊乱、情绪方面的障碍，也有可能存在维生素缺乏、甲状腺异常等基础的疾病。大家一定要记住，长期顽固性脑雾是身体发出的强烈的预警的信号，千万不要硬扛。建议首先挂精神心理科或者记忆障碍门诊，全面排查大脑的神经状态以及身体的各项基础指标，由专业医生进行评估和干预，必要的时候呢，配合科学的调理、心理的疏导，改善症状。如果拖延太久了，很容易造成认知功能持续的下降，引发更多的身心问题，

0: 早些检查，早些干预，才能尽快地摆脱脑雾的困扰，恢复清晰的思维以及健康的身体状态。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

0: 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中心的于永梅主任和大家分享，话题是水肿非小事，警惕致命风险第三部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2: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2: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辛苦了。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

0: 展的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地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发现新云南。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0: 今日热点，今日热点，我们当然要来重点关注南博会的有关新闻。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携易通道四中心全体系成果亮相一号服务贸易馆和

0: 三号制造业馆集中展示跨境通信、绿色算力、数据流通、数字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以全链条数字服务助力云南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枢纽。来听报道。
1: 在一号服务贸易馆，数字大屏一分为五，中间带货主播正在南博会现场直播，而周围的四个板块上，这场直播的内容正在通过中文、越南语、老挝语、英语进行同步呈现。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国际业务总监汪浩，
2: 这个直播间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中国电信在卖相应的产品。那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屏幕上面有四种语言的呈现，就他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就完全就把语言就翻译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我直播间里面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说母语，对方国家的就可以很好去理解你，那这样可以把我们跨境直播变得更容易。
1: 整个展区以云网通两亚、数字助云品为核心，聚焦跨境贸易、云品出滇和数字便民应用。汪浩，
2: 做外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很畅通的网络，所以现在呢，中国电信为外贸企业提供了一个畅通两亚的一个国际网络。然后呢，我们还有大模型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样一些技术，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云南产品走出去。
1: 展区的核心亮点当属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作为中国西部唯一、全国第四个国际互联网直连节点，网络覆盖南亚、东南亚、欧洲等广阔区域，是跨境数字传输的核心底座。汪浩，
2: 工信部批准中国电信在昆明设立新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这样的话就是把云南整个的国际通信的战略地位呢提升到和北京、上海和广州同一个层级，意味着我们西南地区的所有省份可以通过昆明出入口局进出，就极大的降低了我们通信的时延，提升了通信的质量，更好的去服务于千行百业和境外的这样一个交流。
1: 三号制造业馆展区则主打新型数字基建、绿色算力与产业创新应用，集中呈现万兆光网、5GA、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等新一代网络技术。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云南电信自研的数字人云小玲。
3: 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大模型和我们的多模态，它现在是可以实现听得懂、会回应、能共情，就是它有表情，通过我们的语音、表情还有我们的肢体啊这些的联动呢，它就可以给你实时的互动。然后应用场景就特别广泛了，像比如展厅的数字人，还有我们政务服务，包括我们去医院呀，展厅上有一个数字人导览你去哪里寻找哪个医生，大家就省了很多跑腿之类的。
1: 再来认识全新升级的天翼视联网。
4: 天翼视联网呢，我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电信的第五张网，我们就是通过把各个行业、各个平台、各个系统的所有视频汇聚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管理、统一的视频分析，注入我们的 AI 的分析能力，帮他们解决各个场景的一些问题。我们针对校园防欺凌的一个行为监测，通过在一些角落布上一些声音传感器，如果有到呼救或者是辱骂的话语的时候，传感器会识别到，就会实时的报警，并且呢多端报警联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个欺凌的行为。
1: 不容错过的还有星辰智能超级体。
5: 今年推出了星辰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任务执行型的AI 应用，它可以自己理解用户的意图，可以自己规划任务执行的路径，然后调用它需要的一些工具去执行，最后把那个结果反馈给你。我们现在推出的是有面向中小企业的这种 SaaS 版本，也有面向大企业的私有化定制版本，在安全啊、技能生态方面都做了加强。另外我们也特别方便的可以去接入企业的各种业务系统，让它真正能够在企业易用、可用、可管控，然后安全。
1: 一次展会让公众清晰地感受到，以通道为根基、算力为核心、数据为纽带、应用为出口，云南电信一通道四中心建设正在形成完整的数字服务生态。未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将持续升级跨境通信、算力服务、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四大核心能力，持续夯实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枢纽地位，携手共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两亚数字生态圈，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数字动能。

0: 6月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现代农业馆内人流如织，昭通带来的多款天麻创新产品，一改传统药材形象，全方位展现当地药食同源产业发展新成果。
1: 本届南博会，昭通组织11家天麻龙头企业参展，集中推出50类天麻系列产品，从传统干天麻、鲜天麻到创新饮品、休闲食品、康养产品，品类丰富，业态多元。众多新品中，6月8号刚刚下线的天麻精酿啤酒尤为吸睛，不少客商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品鉴。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2: 是用的我们昭通小草帽的这个天麻和我们的大麦芽，用的是德式啤酒的工艺来做的。
1: 这款依托小草帽天麻打造的特色精酿，区别于普通工业啤酒，口感独特，风味鲜明，观众无欠。
3: 这个天麻啤酒喝起来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你看它这个质地看起来也比较清透，喝起来也比较清爽，然后还结合了咱们的这个天麻在里面，我觉得很新颖。
1: 持续的产品创新是昭通天麻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近年来，众多企业坚持常态化新品研发迭代，不断拓宽天麻消费场景。宜良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万凤。
2: 我们每年会陆续的都会出4到5个品。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昭通的天麻，晓得我们天麻不仅是大家知道的药材，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很多好吃的。
1: 除天麻精酿啤酒外，天麻燕窝、天麻酸奶、有机天麻姜、天麻原浆酒等创新产品也备受青睐。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是本届昭通天麻展区的最大亮点。展会首次推出天麻酒数字化芯片体验项目，新颖的 NFC 溯源互动体验吸引大量观众排队参与，现场氛围十分热烈。盐津滇河业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礼庆。
4: 可以用手机碰一下，打开 NFC 碰一下这个芯片，然后它会弹出一个框，你点一下就会进入到芯片里面的这个陈酒的故事。你在这上面你可以知道产地，做配料，然后还有溯源，知道这个酒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还有质检报告。
1: 从单一中药材到多元化食饮产品矩阵，再加上数字化科技赋能，昭通天麻持续延伸加工产业链，深耕药食同源新赛道，不断擦亮昭通特色农业名片。
5: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6月1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5月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上涨1.4%，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1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5月云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8%，同比上涨11.1%，1到5月累计上涨6.7%。购物价格指数 I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9.0%，1至5月累计上涨5.4%。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高黎贡山。近年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联合科研院校创新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破解林窗断裂造成的灵长类动物迁徙难题，为山地珍稀野生动物保护提炼出可推广可复制的保山经验。
1: 在一段红外相机监测画面里，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林窗的森林，其中一只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越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空中走廊。中山大学生

0: 宁科学学院濒危动物生态与保护实验室科研助理祝成月。
1: 这些临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0: 2025年，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经过前期实地勘察与科学评估，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到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龙阳分局南抗管护站护林员杨友山：
2: 我们一两个月就要对进行绳桥进行一些检查，主要是检查它的那些螺栓，还有那些绑绳子的那些树枝是否枯死还是被风吹断。
0: 空中廊道的架设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迁徙壁垒，也为跟踪监测它们提供了便捷。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濒危动物生态与保护实验室科研助理祝成月：
1: 一年的时间共记录到16次灵长类动物通过这个绳桥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有24只中缅灰叶猴走过了这个绳桥。我们甚至拍到了中缅灰叶猴妈妈怀里面抱着还是金黄色的小叶猴通过这个绳桥，说明它对这个绳桥还是非常的信任的。
0: 高黎贡山宝山段为我国灵长类资源富集区，囊括了国内近1/3的灵长类物种，也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国内唯一的原生栖息地。空中走廊的成功实践不仅为灵长类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了兼具科学性和温度的生态廊道建设方案。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龙阳分局科技股股长杨昌吉：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绳桥科学监测以成效论证，包括野生动物的使用频率、行为反应及种群活动范围变化等指标，不断优化绳桥设计，推进剩余绳桥的建设，为野生动物创造更丰富的资源通道与生存空间。
4: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近年来，剑川县桑岭村深挖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居和特色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桑岭古墓是著名的建阳八景之一。桑岭村现存有黄连木、流苏木、颠圃、古梨树等100余株古树，其中树龄最高的已超过700年。为了保护好古树，桑岭村建立了党建家生态保护机制，让每位党员认领3棵古树，并负责日常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5: 古树这个保护也是我们那个桑岭村的一个魂，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宝贵的资源，然后我们要把那个古树保护好。
0: 桑岭村是白回汉多民族互建共居的村落，保留着白族青瓦白墙民居、回族古寺等特色建筑，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民宗专干总支委员沙志荣：
6: 我们一个村子就是8个民族相当和谐，就像我们大家说的，就是像16子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了。
0: 每年4月，流苏花盛放，桑岭村通过以花为媒，打造乡村集市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张艳林：
7: 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哦，流苏花季的时候的美，秋天的美，其实这边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美，在这边旅居我们是觉得太赞了。
0: 剑川县金华镇桑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耀松：
5: 群众的增收致富这一块也是那个得到非常明显的，从那个2025年的65万至今年2026年举办的话，突破到那个80万左右。农户家里面有些那个土特产啊，这些都可以那个交易，还是起到一个增收的作用。
0: 今年桑岭村成功入选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
4: 仲夏时节草木繁盛，在玉龙

0: 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林间，被誉为山野精灵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芍兰正悄然绽放，成为山野间一抹珍稀雅致的风景。
1: 走进林间，成片的芍兰亭亭玉立，清新灵动。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正对芍兰的分布、生长规律及物种数量开展调查和数据采集。当前正值芍兰盛花期，本次观测到的黄花芍兰、玉龙芍兰等多个品种的野生植株长势健壮，开花密集，野生种群规模稳定可观。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普宣教和社区科工程师何玉成，
2: 为保护芍兰，玉龙雪山管护局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就地保护，采取生态围栏的方式，确保栖息地完整性；二是开展科学调查，查清芍兰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长状态，进行芍兰的人工防御研究；三是开展常态化巡护监测，并对人为活动进行积极干预，减少对芍兰栖息地的不良影响。
1: 近年来，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在芍兰植物相对集中分布区域建立了芍兰植株样地，并根据季节变化和植物生长态势，在样地开展数据收集、人工授粉繁育实验，同时绘制玉龙雪山自然保护区芍兰植物分布图，分析芍兰种群变化原因和影响其生长发育的各项因素。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科普宣教和社区科工程师何玉成，
2: 玉龙雪山管护局将深化科研合作，争取项目经费支持，加大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力度，深入研究芍兰的生态习性、遗传多样性及繁殖机制，开展人工防御，实施回归，扩大野外种群数量规模，强化科研监测，为保护区有效管理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昆明。欧洲古董锡兵主题展日前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欧洲历史和工艺文化的窗口。
1: 由昆明市博物馆携手苏蒙银马团队打造的法兰西法兰西展是首次在中国亮相，展品由23000枚300年前欧洲手工彩绘的古董小锡兵组成的25个法国历代最著名的战争沙盘场景，步入展厅似乎将人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收藏家苏蒙，
3: 这么电子时代先进的时代，你看再看这个英法百年战争、欧洲30年战争，连小孩看到吗？小孩9岁也要打着鼓上战场，是我们反思很多问题，所以值得看一下。
1: 昆明市博物馆信息部副主任陈果，
4: 第一次引进到我们这个昆明的，那这次内容上最主要的呢，就是展现了这个法国的历史和一些法国的重要战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滑铁卢会战。
1: 本次展览中滑铁卢会战的场景尤为壮观，200多年前5个欧洲国家的数十名艺术家耗时6年制作了14000多枚小锡兵，还原了法英等多国步骑兵千军万马排列成阵，米粒大小的人物神态、纷繁复杂的服装细节，甚至马灯、马鞍、水壶、背包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昆明市博物馆信息部副主任陈果，
4: 锡兵制作的工艺非常的复杂，然后所以它到现在的这个价值才会这么的珍贵。那每一个不同的锡兵、不同的角色，它都是不同的绘画方式和展现方式，因此就是23000枚锡兵，实际上它是画了23000个不同的角色形象，它不是复制的。
1: 锡兵的制作工艺繁琐、耗时耗力，曾经是欧洲皇家贵族的玩具，如今已被列入欧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批藏品也由苏蒙家族2代人耗时近90年辗转全欧洲搜集珍藏。收藏家苏蒙，
3: 在整个欧洲收藏了66000个，就达到整个全世界的一个比例是72%。
1: 本次展览在拓东路昆明市博物馆展出，展览时间将持续到10月初。

0: 好的，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民生服务站。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4: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5: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今天民生服务站，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中老铁路。随着中老铁路的高效贯通与出入境通关的日益便利，一批批老挝游客搭乘国际列车经莫憨口岸便捷入境，奔赴西双版纳，沉浸式体验雨林边城的夏日风情。
2: 近期，一支150人的大型老挝旅游团队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经莫憨口岸顺利入境，开启了3晚4天的跨境休闲之旅。老挝导游简萨曼，
3: 巴东迪诺嘎胡斯瓜贝，
4: 森林公园景区是能让游客深度认识、爱上西双版纳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多样的特色表演、水底世界，还有孔雀放飞，很具有观赏性。
2: 除了原生态的雨林景观、曼赫纳傣寨的古朴韵味、告庄夜市的热闹繁华，以及地道正宗的傣味美食，都让游客们体验到西双版纳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老挝导游简萨曼。
4: 刚到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我就特别惊喜，这里随处可见东南亚元素，氛围感和我们家乡很像，特别亲切。西双版纳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在这里既能看到民族旅拍，还能吃到地道的泰国老挝美食，非常值得一来。
2: 为满足境外游客的游玩需求，西双版纳各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改造，丰富业态供给，不断创新文旅体验内容。从沉浸式雨林研学、古寺祈福，到氛围感十足的夜游探险、大型实景演出，多元文旅新业态层出不穷。老挝游客乔伊，
4: 下次还想再来，这里的自然风光、动植物景观都很美，而且相比以前，这里的游玩设施更完善了，游玩项目也更加丰富多元。
2: 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跨境游按下加速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西双版纳接待老挝入境过夜游客量同比增长25.75%，老挝稳居西双版纳境外客源国首位，成为入境游客的核心客源市场。云南省国际旅行社版纳分公司导游艾罕鹏，
5: 东南亚入境旅游团数量也大大的增长了很多。之前我一个导游可能最多就可能会带个3个团、4个团这样子。现在我们团队入境量大了，我们也一个月也可以带个6个团这样子。
1: 玉溪市华宁县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通过常态化监测、精准化处置、项目化保障，千方百计为群众找水源、铺管网，全力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屏障，让广大群众不仅能喝上水，更能喝上放心水、安心水。

0: 青龙镇格勒村委会大寨小组的群众曾因饮用水源点水毁而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对此，华宁县水利局迅速启动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组织实施青龙集镇供水管网延伸工程，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华宁县青龙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钟树平：
1: 主管是12.3公里，就改集了这个大小寨还有格勒小学的饮水问题，总的供水也是800多人。
0: 华宁县青龙镇格勒村委会大寨小组组长曹永进：
2: 这地方水是两个大水池都是满档，清早说是水逼得了，我们就赶紧来开。
0: 虽然已进入雨季，但对于宁州街道法果村委会法果小组的村民邓琼芬来说，刚刚过去的一场水困还让他记忆犹新。华宁县宁州街道法果村委会法果小组村民邓琼芬：
3: 其实刚好嘛，就比着雪一到这几时呢，你就倒好了，就处理好，实在雪是慢子雪了。
0: 村民们能够及时摆脱饮水困境，得益于华宁县水利局联合宁州街道工作人员多次深入现场踏勘调研，深度剖析缺水根源，最终确定深井取水的处置方案。通过成功钻探406米深井，铺设1000米输水管道，彻底解决了法果小组水源枯竭、无水可用的难题。华宁县水利局副局长楚玲玲：
4: 现在这口深井的供水能力呢，就是每天可以达到190方左右。然后可以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法果小组的群众呢就喝上了放心水、阿星水。
0: 水来了更要让水用得久、用得好。法果村为每家每户安装了智能水表，实行充值刷卡用水，有效避免了水资源浪费。华宁县宁州街道法果村党总支副书记奎建：
5: 每一家都用了这个计量水表，然后充值了相应的金额以后，就可以用刷水卡来用水，这样可以保证这个生活用水的得到节约用水。
0: 除了点上精准发力，华宁县更在面上系统推进，全县组织实施农村供水保障3年行动项目，全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库除险加固，新建水库等重点水利项目建设，以工程提质补齐供水短板。针对不同区域的缺水问题，因地制宜采取打深井、延伸管网、连通优质水源等工程性举措，从根源上破解用水难题。华宁县水利局副局长楚玲玲：
4: 通过争取了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还有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以及抗旱救灾资金等一系列资金，统筹来解决了全县约2000余名群众的吃水问题，整个华宁基本上就是不存在就是有饮水困难的村组了，全县这个群众的用水都能够得到保障了。
6: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发现新云南我们就暂告段落，稍后为大家安排的是追梦之声，欢迎持续了解。
7: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6: 好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推开就业这扇门，残疾人能从被帮扶对象走向价值创造者。一直以来，我省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被就业政策找到，被就业服务找到，被就业机会找到。通过加速织密就业帮扶网，残疾人的就业工作不断向下扎根，向外架桥，从扩量走向提质。
8: 近日，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联合主办的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举行。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余名残疾人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
9: 线下面试吗？
10: 是的，线下面试。面试完了，如果是你们会的，直接做现场技术测试，测试完了直接给你们定薪。如果是没做过这一行的，会有一个岗前培训，培训的话是免费的。
8: 在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几位残疾人毕业生正在咨询。企业负责招聘的人事专员方女士，
11: 我们这边针对残疾人的话是帮忙免费购买保险，他们不用交一分钱，厂区本身福利公吃公住，在他们生活上厂区里面也比较方便。
8: 招聘会共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其中包括云南省设计院、云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云南水务、云南云琴集团、华侨城云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昆明国际会展中心等国有企业，覆盖现代服务、专业技术、行政后勤、基础操作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而岗位设置则充分考虑残疾人毕业生的专业背景与就业意愿，突出实用性与包容性，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背景残疾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拄着双拐的熊文龙仔细研究着招聘会岗位信息汇总表。
12: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临床医学生，现在是来这边找识别兼职还有医学相关的，目前是先去找合适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先学习一些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8: 作为辅导员，来自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的彭亚正带着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在各个招聘企业的摊位前认真咨询。
13: 我就希望能帮他们三位同学找到工作，对，都是今年毕业的，有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像之前的招聘会的话，他们的岗位还是很难，但是这一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合适他们的岗位，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多。
8: 招聘会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周德锦同学已经递交了4-5份简历，对于未来，这个年轻小伙充满了希望。
14: 好在就是专门整这些残疾人招聘会，给我们有了很多的机会去面试。我最想干偏向于行政文员那些。
15: 还是已经投了4-5份简历了？
14: 是的，充满希望。
8: 活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能力测评、创业项目推介等综合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各级残联、人社、教育部门密切协作，各高校安排专人统一带队组织残疾人毕业生参会，确保服务到人、帮扶到位。云南如常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孔禅：
16: 我们是专门的残疾人就业基地，今天校招呢主要是针对集中就业的几个大的项目，就是10086的电话客服、在线客服以及大数据 AI 投喂这一块。针对地州上一些没有办法离开家的伙伴，我们是会有一些辅助性居家就业。
8: 为扩大服务覆盖面，招聘会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云南云琴、云南城投、洲际酒店、云南神农、东俊药业等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出镜讲解企业文化、岗位详情与福利待遇，主播实时互动、在线答疑，求职者可同步投递简历。直播期间累计吸引近20000人次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超1000条，真正实现云端选岗、精准就业。云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科科长吴应杰：
17: 我们是根据产业的需求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向，为残疾人设立更多的一些培训的一个项目，包括直播带岗啊、视频制作剪辑等等，这些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就业的一个层次。我们也通过订单和定岗式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向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以加深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的就业成功几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创新的这个模式，也极大的保障残疾就业的一个渠道。
8: 除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如今在国家政策的硬核支持下，无数残疾人借着政策东风实现就业创业逆袭，残疾人就业的道路越走越宽，饭碗端得越来越稳。残疾人能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吗？ 曾是很多残疾大学生的心头疑问。

0: 如今，国家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机关事业单位率先垂范，成为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的排头兵。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要求，省级、地市级编制50人及以上的机关、67人及以上的事业单位、中小学、幼儿园除外，2027年底前至少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还可适当放宽开考比例、年龄、户籍等条件，且不得增加与岗位无关的身体条件要求。这一政策让残疾人进入体制内就业的门槛大幅降低，机会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中国昆明技师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1: 学以致用，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切实运用于工作实际，增强就业竞争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价值，实现自我。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技能是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核心底气。对此，我省各级残联联合人社部门针对不同残疾类型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全程免费，还可享受培训期间的生活补贴、交通补贴，让残疾人从零起步学本事，从能就业向就好业升级。中国昆明技师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1: 引入相关的一些数据标注、电话客服等服务课程，开展技能培训加就业的模式，一体化订单培训，学员完成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将获得培训合格证书，实现结业及就业。
0: 从机关事业单位的定向招录到企业的暖心吸纳，从免费的技能培训到真金白银的创业补贴，从辅助性就业的兜底保障到全流程的权益守护，一系列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让平等就业、体面就业不再是口号，而是无数残疾人用双手实现的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3: 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定于2026年6月17号14点到16点举办就业帮扶助残圆梦云南省2026年6月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视频号直播，用人单位和求职个人均可免费参加。活动将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推荐服务，为用人单位提供岗位宣传服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为持续提升全省脑瘫儿童康复服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推动残疾儿童康复工作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日前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云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承办的2026年云南省脑瘫儿童康复专业技术人员省级规范化培训班在昆明成功举办。来自全省各州市的儿童康复骨干100多人参加了本次培训。本次培训课程有效补齐基层康复技术短板，强化多学科协同康复理念，提升了全省脑瘫儿童康复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北京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7号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22个省区市代表队的200人参与本次赛事，其中运动员141人。比赛共设项154项，参赛运动员包括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和智力残疾4种残疾类别。作为名古屋亚残运会重要选拔赛，本次赛事承担着选拔、发现后备人才、检验训练成果、磨合参赛阵容的重要任务。通过以赛代练、以赛选材，比赛将全面检验全国残疾人游泳项目竞技水平，精准筛选优秀竞技后备人才，为国家组建参赛队伍、科学制定备战方案、全力征战名古屋亚残运会积蓄实力夯实。

史基础。近日，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杭州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等。

0: 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的追梦之声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好的，各位听众，再会。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 接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

0: 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8: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9: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8: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9: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8: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9: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9: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8: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

0: 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在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到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的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总台记者14号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发布报告称，截至6月14号上午6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造成菲律宾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0届南博会启幕以来，一大批颜值吸睛、科技感十足、玩法新颖的新奇特展品集中亮相，让这场立足南亚、辐射全球的经贸盛会亮点纷呈，热度不减。来听报道。
3: 在服务贸易馆，多款 AI 智能机器人带来全场景智慧体验，吸粉无数。在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的智慧大屏前，带货主播的直播实现了中文、英语、老挝语和越南语的同传。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国际业务总监汪浩：
4: 这个直播间有4种语言的呈现，大家想象一个场景，直播间里面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说母语，对方国家的就可以很好去理解你。

0: 如果说通信运营商以跨境通信、绿色算力、数据流通、数字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展示了云南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数字经济枢纽的美好前景，那么被誉为赛博宝莲灯的圣宝莲尊全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则凭借高颜值和超强实用性成为了展区的网红科技单品。云盛智能联合创始人兼 CEO 朱胜利，
1: 它是无人机的一个全自动机场，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当没有电的时候或者更换不同的场景的传感器的时候，就自动找离它最近的一个宝莲尊降进去，52秒就换完所有的电池和所有的传感器。
0: 与高科技的心相对应，传统文化也成为了展会的独特风景线。童师傅的展位前，国产国风动漫 IP 与千年铸铜技艺相融合，收获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童师傅参展商张超，
2: 童师傅的工艺呢是采用传统的丝蜡铸铜法，其实它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的制铜的一个方法，用了60多道繁复的工序，由匠人师傅们手工一锤一凿的打磨，结合国风 IP， 我们是以凡人修仙站做我们一个非常爆的一个产品。
0: 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核心，11号文化旅游体育展馆也是整个南博会最热闹的地方。持续不断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文体旅融合的鲜明特色，让公众流连忘返。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振中，
3: 滇超这么火爆，展区呢也有滇超的特别的展示区域。我们展区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可看、可玩、可购，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云广新闻连线报道。
5: 这两天第十届南博会展馆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里是一个新奇丰富的展会，而对于云南而言，南博会更是重要的贸易平台。那么在今年的南博会上有哪些贸易往来，我们来连线云南台记者张西西。西西你好。
6: 你好主播。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十届南博会上哪些贸易往来值得关注。
6: 好的。那么在第十届南博会的举办期间，其实已经达成了多项重要的贸易合作。例如在6月12号的时候就举办了特色农产品的一个出口对接交流活动。这个活动它聚焦的是像水果、花卉、茶叶、咖啡、食用菌这些云南的11个重点的产业领域，邀请了来自老挝、越南、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15个国的采购商代表，和我们云南省、还有贵州省、河北省、辽宁省等10个省市区的供应商啊，开展一个需求的一个精准匹配，促进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同时能够深化国际间的一个经贸合作。而且当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套活动啊，就是泰国的进口榴莲订货会也顺利举办了。在现场有6组企业，他们是达成了合作意向签约，预计今年啊，昆明的经开区的榴莲贸易规模将会突破30亿元。那么其实这个活动的背景正是我们中老铁路的一个开通和运营，构建了一个很高效的跨境冷链物流体系。也就是说，从泰国的榴莲从果园的采摘到昆明市场的时间可以压缩到3天。那么相信在未来榴莲的价格呀会更加的亲民。那么从6月11号到13号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的一些重要的配套活动，2026年的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还有系列的活动也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外贸企业、央企、招投标以及项目的一些服务机构这些企业来参会。还有6月13号，云南能源集团所属的云南能投绿色新材有限责任公司和越南金泰化工责任有限公司签下了一份价值1亿的一个采购协议。还有来自自贸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暨产业对接活动啊，这些活动都成功的举办了。可以说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都在不断的彰显南博会这场扎根春城连通山海的一个经贸盛会啊，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来拥抱世界，以合作的力量来凝聚共识。主播。
5: 我们都知道为了强化南博会经贸核心的属性，搭建了全新的贸易无忧平台，这也成为企业间最务实的生意搭子。那么今年的南博会上这个生意搭子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是的，其实今年参加南博会的很多企业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贸易无忧平台，包括之前我举例的很多的这些活动其实也是在贸易无忧平台上来举行的。 那么今年这个贸易无忧平台啊，它其实是一个整合了政务、物流、金融、法务还有跨境电收这资源来打造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阵地，全部来提供这个展会的经贸服务的能力和还有。在这个平台上啊，它有多个服务区，能够覆盖政务咨询以专业的外贸服务，还有交互查询区，能够依托数字化系统，可以实现贸易信息的一个精准匹配，还有业务洽谈区的设置，开放式与独立式的私密空间来适配各类商务对接的场景，还有推介签约区来承接各类的产业推介、政策宣讲、集中签约活动。跨境直播区呢，是打造了专业化的一个直播阵地，依托南亚、东南亚的网红直播、多语言种的这种运营，来助力云品跨境出圈。那么在这个平台啊，其实它的入驻主体是涵盖了我们省商务厅、还有昆明海关、省税务局、省司法厅等多个政务部门，以及市场开拓、涉外法务、贸易代理、跨境物流等领域的一些专业机构，可以给企业来提供像政策咨询呀、通关代办呀、物流联运啊这些一站式的服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破解我们这些外贸的企业遇到的环节多、资源散、风险高、效率低这些痛点。那么第十届南博会开幕到现在啊，每天可以说是人流不息、商机涌动，经贸的这个核心属性呀、啊、是切切实实得到了强化的。主播，
5: 好的，谢谢云南台记者张西西发来的报道。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在今年的南博会上，怒江咖啡展区热度持续攀升，咖啡产业馆内人头攒动，购销两旺。从创意特调火腿拿铁，到首次出口巴基斯坦的精品咖啡豆，怒江峡谷的咖啡产品正凭借独特的品质和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订单和口碑。不同于传统的展销模式，怒江州首次将非遗展演、杯测品鉴与产品推介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加文化加旅游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展厅前一款名为火腿拿铁的创意特调成为全场焦点。卤水市供销社成远设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专员陈高强，
8: 这款火腿拿铁是我们深挖本地特色，结合怒江老挝火腿匠心打造的原创创意饮品，也是这次展会重点推介的饮品。开展之后，旗下各类咖啡产品日均销售额都在2000元以上。
5: 昆明游客陈春香，
9: 我们云南的咖啡确实好，怒江把云南的火腿融入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很吸引眼球，它两种口味融合在一起是非常的好。
5: 怒江云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旗下品牌寻豆客的精品咖啡豆、挂耳咖啡等12个品类产品，并在本届南博会上实现了怒江咖啡首次出口巴基斯坦。怒江云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进元，
10: 这是我们寻豆客第一次参加南博会，现在已有巴基斯坦的咖啡豆采购商与我们达成了合作，签下了价值15万美元的订单，这也是巴基斯坦首次从中国进口咖啡。
5: 本届南博会，怒江精品咖啡凭借优质品质和创意，为产品打开了市场。卤水市副市长胡小杰，
11: 截至目前，咖啡产业馆怒江咖啡销售额已达7.19万元，5家怒江咖啡企业共签约国内订单40.87万元，外贸出口订单15万美元。
5: 近日，丽江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揭牌运营，填补了本地供销系统专业化、规范化运营再生资源领域的空白。据了解，丽江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拥有15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厂房，再生资源专用存储空间超5000立方米，主营废旧家电、废旧家具、废纸、废金属、废塑料等生活及工业废旧物资的回收分拣和资源化再利用业务。丽江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绍文，
12: 组建再生资源企业，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是供销合作社系统践行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国

0: 加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1: 依托供销系统全域网络优势，公司将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城乡全覆盖的1+5+N 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设立一个市级统筹运营主体、5个县级专业化分拣中心，布局若干乡镇街道基层回收站点。通过全域网络布局，整合全市零散回收资源，补齐基层回收体系短板，健全全市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基础设施网络。丽江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绍文：
0: 公司将培育丽江供销回收公共服务品牌，努力成为我市循环经济领域的骨干力量，助力丽江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
1: 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日前在元谋县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典型甘热河谷区域，元谋县是全国生态修复南中之南、兼中之兼的区域之一。元谋县通过实施金沙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热区农业综合开发、灌区建设等重大工程，开创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2: 元谋的气候是代表整个云南的甘热河谷，它是典型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产业发展这一块，目前来说在整个甘热河谷地区很具有代表性。首先是它的冬枣蔬菜，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高原南繁种因是继海南之后的主要的一个南繁基地，那么每年都会有上百家科研育种单位啊、企业啊到元谋进行新品种的这个加代繁育。
1: 今年五月发布的云南省甘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将元谋县列为全省甘热河谷生态带建设首批6个试点县之一。研究院将重点围绕甘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示范推广4大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2: 我们在甘热河谷优秀水果的引进、实验、示范和新品种的培育，那么我们要加大力度来支撑这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这个研究院成立了以后，就是要整合53个县甘热河谷的这些科技资源也好，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7: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月度进出口规模连续三个月稳定突破4万亿元，保持稳健向好态势。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宝山北部德宏，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昆明主城区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

0: 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洪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共产党。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平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7: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6: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8: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6: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 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

0: 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3: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2: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

0: 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离真阻挡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乙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7: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

0: 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号到14号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的影响，广东北江英德段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总台记者14号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发布报告称，截至6月14号上午6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造成菲律宾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第10届南博会启幕以来，一大批颜值吸睛、科技感十足、玩法新颖的新奇特展品集中亮相，让这场立足南亚、辐射全球的经贸盛会亮点纷呈，热度不减。来听报道。
3: 在服务贸易馆，多款 AI 智能机器人带来全场景智慧体验，吸粉无数。在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的智慧大屏前，带货主播的直播实现了中文、英语、老挝语和越南语的同传。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国际业务总监汪浩：
4: 这个直播间有4种语言的呈现，大家想象一个场景，直播间里面我就可以完全自由地说母语，对方国家的就可以很好去理解你。
3: 如果说通信运营商以跨境通信、绿色算力、数据流通、数字应用、低空经济等前沿成果展示了云南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数字经济枢纽的美好前景，那么被誉为赛博宝莲灯的圣宝莲尊全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则凭借高颜值和超强实用性，成为了展区的网红科技单品。云盛智能联合创始人兼 CEO 朱胜利：
5: 它是无人机的一个全自动机场，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当没有电的时候，或者更换不同的场景的传感器的时候，就自动找离它最近的一个宝莲尊降进去，52秒就换完所有的电池和所有的传感器。
3: 与高科技的新相对应，传统文化也成为了展会的独特风景线。童师傅的展位前，国产国风动漫 IP 与千年铸铜技艺相融合，收获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童师傅参展商张超：
6: 铜师傅的工艺呢是采用传统的施蜡铸铜法，其实它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的制铜的一个方法，用了60多道繁复的

0: 序，由匠人师傅们手工一锤一凿的打磨，结合国风 IP， 我们是以凡人修仙站作为我们一个非常爆的一个产品。
1: 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核心，11号文化旅游体育展馆也是整个南博会最热闹的地方。持续不断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文体旅融合的鲜明特色，让公众流连忘返。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振中：
2: 滇超这么火爆，展区呢也有滇超的特别的展示区域。我们展区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可看、可玩、可购，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云广新闻连线报道。
4: 这两天第十届南博会展馆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里是一个新奇丰富的展会，而对于云南而言，南博会更是重要的贸易平台。那么在今年的南博会上有哪些贸易往来，我们来连线云南台记者张西西。西西你好。
5: 你好主播。
4: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十届南博会上哪些贸易往来值得关注。
5: 好的。那么在第十届南博会的举办期间，其实已经达成了多项重要的贸易合作。例如在6月12号的时候就举办了特色农产品的一个出口对接交流活动。这个活动它聚焦的是像水果、花卉、茶叶、咖啡、食用菌这些云南的11个重点的产业领域，邀请了来自老挝、越南、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15个国的采购商代表，和我们云南省、还有贵州省、河北省、辽宁省等10个省市区的供应商啊，开展一个需求的一个精准匹配，促进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同时能够深化国际间的一个经贸合作。而且当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套活动啊，就是泰国的进口榴莲订货会也顺利举办了。在现场有6组企业，他们是达成了合作意向签约，预计今年啊，昆明的经开区的榴莲贸易规模将会突破30亿元。那么其实这个活动的背景正是我们中老铁路的一个开通和运营，构建了一个很高效的跨境冷链物流体系。也就是说，从泰国的榴莲从果园的采摘到昆明市场的时间可以压缩到3天。那么相信在未来榴莲的价格呀会更加的亲民。那么从6月11号到13号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的一些重要的配套活动，2026年的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还有系列的活动也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外贸企业、央企、招投标以及项目的一些服务机构这些企业来参会。还有6月13号，云南能源集团所属的云南能投绿色新材有限责任公司和越南金泰化工责任有限公司签下了一份价值1亿的一个采购协议。还有来自自贸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暨产业对接活动啊，这些活动都成功的举办了。可以说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都在不断的彰显南博会这场扎根春城连通山海的一个经贸盛会啊，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来拥抱世界，以合作的力量来凝聚共识。主播。
4: 我们都知道，为了强化南博会经贸核心的属性，搭建了全新的贸易无忧平台，这也成为企业间最务实的生意搭子。那么今年的南博会上，这个生意搭子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是的，其实今年参加南博会的很多企业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贸易无忧平台，包括之前我举例的很多的这些活动，其实也是在贸易无忧平台上来举行的。那么今年这个贸易无忧平台啊，它其实是一个整合了政务、物流、金融、法务还有跨境电商这资源来打造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阵地，全方位来提供这个展会的经贸服务的能力和还有。在这个平台上啊，它有多个服务区，能够覆盖政务咨询与专业的外贸服务，还有交互查询区，能够依托数字化系统可以实现贸易信息的一个精准匹配，还有业务洽谈区的设置，开放式与独立式的私密空间来适配各类商务对接的场景，还有推介签约区来承接各类的产业推介、政策宣讲、集中签约活动。跨境直播区呢，是打造了专业化的一个直播阵地，依托南亚、东南亚的网红直播、多语言种的这种运营来助力云品跨境出圈。那么在这个平台啊，其实它的入驻主体是涵盖了我们省商务厅、还有昆明海关、省税务局、省司法厅等多个政务部门，以及市场开拓、涉外法务、贸易代理、跨境物流等领域的一些专业机构，

0: 可以给企业来提供像政策咨询呀、通关代办呀、物流联运啊这些一站式的服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破解我们这些外贸的企业遇到的环节多、资源散、风险高、效率低这些痛点。那么第十届南博会开幕到现在啊，每天可以说是人流不息、商机涌动，经贸的这个核心属性呀，是切切实实得到了强化的。主播。
1: 好的，谢谢云南台记者张西西发来的报道。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在今年的南博会上，怒江咖啡展区热度持续攀升，咖啡产业馆内人头攒动，购销两旺。从创意特调火腿拿铁，到首次出口巴基斯坦的精品咖啡豆，怒江峡谷的咖啡产品正凭借独特的品质和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订单和口碑。不同于传统的展销模式，怒江州首次将非遗展演、杯测品鉴与产品推介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加文化加旅游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展厅前一款名为火腿拿铁的创意特调成为全场焦点。卤水市供销社成远设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专员陈高强。
3: 这款火腿拿铁是我们深挖本地特色，结合怒江老挝火腿匠心打造的原创创意饮品，也是这次展会重点推介的饮品。开展之后，旗下各类咖啡产品日均销售额都在2000元以上。
1: 昆明游客陈春香：
4: 我们云南的咖啡确实好，怒江把云南的火腿融入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很吸引眼球，它两种口味融合在一起是非常的好。
1: 怒江云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旗下品牌寻豆客的精品咖啡豆、挂耳咖啡等12个品类产品，并在本届南博会上实现了怒江咖啡首次出口巴基斯坦。怒江云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进元：
5: 这是我们寻豆客第一次参加南博会，现在已有巴基斯坦的咖啡豆采购商与我们达成了合作，签下了价值15万美元的订单，这也是巴基斯坦首次从中国进口咖啡。
1: 本届南博会，怒江精品咖啡凭借优质品质和创意，为产品打开了市场。卤水市副市长胡小杰：
6: 截至目前，咖啡产业馆怒江咖啡销售额已达7.19万元，5家怒江咖啡企业共签约国内订单40.87万元，外贸出口订单15万美元。
1: 近日，丽江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揭牌运营，填补了本地供销系统专业化、规范化运营再生资源领域的空白。据了解，丽江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拥有15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厂房，再生资源专用存储空间超5000立方米，主营废旧家电、废旧家具、废纸、废金属、废塑料等生活及工业废旧物资的回收分拣和资源化再利用业务。丽江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绍文：
7: 组建再生资源企业，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是供销合作社系统践行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国家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1: 依托供销系统全域网络优势，公司将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城乡全覆盖的1+5+N 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设立1个市级统筹运营主体、5个县级专业化分拣中心，布局若干乡镇街道基层回收站点。通过全域网络布局，整合全市零散回收资源，补齐基层回收体系短板，健全全市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基础设施网络。丽江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杨绍文：
7: 公司将培育丽江供销回收公共服务品牌，努力成为我市循环经济领域的骨干力量，助力丽江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
1: 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日前在元谋县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典型干热河谷区域，元谋县是全国生态修复南中之南、兼中之兼的区域之一。元谋县通过实施金沙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热区农业综合开发、灌区建设等重大工程。

0: 城，开创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1: 元谋的气候是代表整个云南的干热河谷，它是典型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产业发展这一块，目前来说在整个干热河谷地区很具有代表性。首先是它的冬枣蔬菜，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高原南繁种因是继海南之后的主要的一个南繁基地，那么每年都会有上百家科研育种单位啊、企业啊到元谋进行新品种的这个加带繁育。
0: 今年五月发布的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将元谋县列为全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首批六个试点县之一。研究院将重点围绕干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示范推广四大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1: 我们在干热河谷优秀水果的引进、实验、示范和新品种的培育，那么我们要加大力度来支撑这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这个研究院成立了以后，就是要整合53个县干热河谷的这些科技资源也好，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应急科普在身边。
24: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

0: 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月度进出口规模连续三个月稳定突破4万亿元，保持稳健向好态势。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驱进昆明北部、楚雄、丽江东部、文山、红河南部、怒江北部、宝山北部、德宏，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因有小到中雨，昆明主城区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

0: 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

0: 眼病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西双版纳位于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属北回归线以南热带湿润区，与老挝缅甸山水相连，与泰国越南近邻，位于西双版纳的澜沧江纵贯南北，出境后称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国后汇入太平洋，亦称为东方多瑙河。因此西双版纳既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和基地，也是云南对外开放的窗口。热是西双版纳气候的一大特色，在西双版纳年平均气温 21.9 摄氏度，分旱雨两季，其中11月至5月是旱季，天气凉爽些，也是旅游的旺季，尤其是在4月，这时有盛大的泼水节，6到10月是雨季，天气较湿热，但这个时间来版纳旅游能够尝到各种水果，而且这时游人较少，各方面的花费也会有所下降。在世外桃源美誉的曼旦村，位于西双版纳南端，深藏在热带雨林之中，整个村落的人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耸入云霄的望天树，碧绿的稻田，把曼旦村包围在正中央。进入曼旦，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震撼，深绿色的植物，清新的空气，优美的风景，还有淳朴的乡民。村寨还没有过度开发，但后盖的新房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木结构稻草顶了，很多都建成了瓦房。不过这里至今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傣族传统民间文化，有孔雀舞、象脚鼓舞、傣拳术、象脚鼓的制作，还有竹编、傣族服装设计制作，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说到夏天，我常常想到的是最灿烂的星空，最湛蓝的天空，最温暖的海水，最躁动的心，和最难忘的离别。夏天总有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或喜或悲，我被一切所感动着。因为走进 FM105.8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谭颖，我在秀美广西聆听七彩云南的美丽故事。

继续走一走，看一看，我们来到漫长村，傣语意为大象村，它在西双版纳景洪市蒙养镇，是一座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傣族特色村寨。宁静快活的漫长村自然生态良好，傣族传统文化浓

0: 郁。这里的人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着秋收春种，是感受生活的最佳选择。万掌村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傣族特色村寨，整个村寨保持着古朴的风格，传统的吊脚竹楼，干净的街巷，到处种满花花草草，传统的傣族建筑，浓郁的傣族人文气息，还有传统的傣族工艺，烂漫艳丽的热带植物，一种悠然的慢时光可以和丽江媲美，但却不会有数不尽的商铺，不会有人在这里打手鼓，不会有人在这里唱宝贝。村寨内阡陌纵横，风情如画，竹楼掩映于郁郁葱葱的绿植中。傣家吊脚楼通常是竹木构建的，充满着原始的美感，而且冬暖夏凉，夏季散热通风，十分宜人。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的最南端，古代的傣语是叫孟巴拉纳西，意思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这里以神奇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而闻名于世，气候温暖湿润，树木葱茏，蔓藤盘根错节，不少珍禽异兽和稀有的植物在这里生活。主要特产有勐海茶、门巴木碗、菠萝饭、蚂蚱酸菜、小粒咖啡、南蜜、沙仁、柚子、正山茶等。旅游资源呢，有孟乐大佛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景洪漫天公园、勐腊望天树、西双版纳茶马古道景区等等。要特别为您介绍的是在西双版纳勐海县西定乡的樟朗村。樟朗村是一个完全纯粹的布朗族寨子，虽然仅有244户人家，却是西双版纳最大的布朗族寨。这个村子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樟朗佛寺的贝叶经记载，这座佛寺呢已经有1365年的历史，它占地4亩，有一座佛寺、一间僧房、一座佛塔、一座藏经阁，阁内珍藏着100多卷贝叶经。整个佛寺建筑群具有独特的布朗族建筑艺术风格。樟朗村外有一口千年古井，相传释迦牟尼的弟子走到村前，天气炎热，大象口渴难忍，便用鼻子在地上钻出一口水井，人们称水井为那么卓樟，汉语的意思就是这口井一年四季从不干枯。作为一个千年古寨，樟朗至今还传承着古老的历史文化、生产活动以及民间习俗。寨内不仅有最古老的布朗族佛寺、几百年的古茶园和幽深浩渺的龙山森林，还有大象井、南三飘坟、仙人洞、古驿道、景桑古城遗址、虎跳峡、白水河瀑布等一系列自然与人文完美结合的景观。如果您想要自驾游，可以选择这条路线，从昆明到景洪，到勐海，再到西定。到景洪全程高速，到勐海为二级路，到西定约40公里乡村游路，到樟朗4公里，全程大概635公里。有相当多的资深茶友为寻访优质普洱古茶到过樟朗。樟朗约有1000亩以上的古茶树，所产茶叶品质优异，不输班樟茶。
2: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启俊。在基诺山苍郁的树林深处，有一个小而精致的村庄，背靠着基诺族发祥地杰卓山，地属高山地貌区，村庄也映在树林中，四面青山环抱，风景宜人。它便是洛特村。2012年被列入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初被列为省级生态古村古寨重点保护美丽乡村之一。洛特，新奇而又独特的寨名，实为地名学瑰宝之一。本意是石头山脚的寨子。地处山高1400米的洛特老寨村，路途遥远，古深密林交错，气候宜人，季风频繁，日照光强，雨量充沛。登上杰卓山，感受雨林气候，穿梭在古茶树底下，遥望山脚，阳光照射下的茶嫩叶显得格外清透明亮。进入村寨，好一幅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绝世风景画。清一色的栏杆式建筑楼由木架支撑，用粗木做梁柱连榫为架，不用金属连接，楼板和四壁用木板或竹片排列铺成。村寨四面环山，更具有独特的热带雨林奇观。洛特老寨村沿山坡建成，村寨掩映在树林中，房屋依地形沿一条主要道路的两侧零散布局，无明显朝向，以主干道相顺，以便通行。我是启俊，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作为旅游热点城市之一，西双版纳有近乎30家星级酒店供游客居住。除此之外，当地极具傣族特色的竹楼也可供您选择。竹楼顾名思义，是以竹为材料建造的房子。这种古代干栏式建筑外形像一只准备开屏的金孔雀，它以金鸡独立的舞姿站立于翠竹绿林之中，又像一顶巨大的帐篷，遮掩在蓝天绿地之间，无需隔窗观景，其楼自成一景。

0: 一个人一条路，人在途中心随境动。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我是丰硕，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龚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2: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

电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0: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0: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不错。
1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1: 行，好。
1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可恨；你若感恩，处处都可以感恩；你若成长，事事皆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那就不如释然吧。来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牛的《裙摆摇摇》。

风转转，岁月变迁，你我容颜都已经不再如当年，但是爱情还像是当初那个模样。时光会老，回忆会淡，身边相伴之人也许已经换了几个，唯有那个人是心中最美的春光。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和老歌面对面的聊天，就会云淡风轻很多。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邀你一起来分享。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范范范玮琪的《怎么办》。

现在时间0:14。分享复刻回忆，来自于方大同跟薛凯琪。

一次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轮的排位赛，由天后容祖儿补位信的位置。节目当中她翻唱了天王李克勤曾经红极一时的名曲《月半小夜曲》，并且呢是夺得了观众投票的第三名。来听到容祖儿的翻唱《月半小夜曲》。

小时候渴望长大，是因为觉得长大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内在和外在的强大，然后就可以去守护我们想要守护的东西。想要守护的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家，也许是一种性格，又或者是处事原则等等。那么你最想守护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送上立奇的12月11日天气晴。

0: 上个星期去拍照，四年未见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却也有很多的变化。想想从前的自己，温暖如初。人生就是这样吧，不可能复制从前，却也仍然可以保留你爱的那份感觉。送上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听到这首甜蜜情歌，好想好想。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接下来听到这首《火不响》，来自于阿桑。

0: 被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1: 耳边要和你分享到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等不及。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之所以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能够比喜剧更加的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来听到淡淡的来自于丁鱼

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继续来分享这首《死心眼》，来自于彭佳慧。

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你。

我们都以自以为是的方式爱对方，都自以为是的认为给了对方幸福，却从来没有问问对方要的幸福是什么。看《人民的名义》里童伟和陈明，想起《致青春》里的陈孝正，以为自己贫穷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物质生活，然而对方需要的根本不是物质，这样不平等的供求关系最终只能分开。可能命运就是如此吧，错过也是一种美。分享到这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

总觉得生活没有乐趣，总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其实并不是生活真的了无生趣，而是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那些自己本不愿意的事情上。我们并非没得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罢了。我们并非不能够洒脱一点，只是曾经以为洒脱任性是幼稚的，是不负责任的。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怨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或许随着光阴的流逝，会送给你神秘的礼物。分享文婉之所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接下来送上一千一万遍来自于那一

0: 在出道以前，林俊杰写的歌就是很多大牌艺人喜欢唱的，后来自己开始唱，展露的创作才华和好歌喉在新一辈歌手当中闪闪发亮。他的快歌有着新时代的创意和爆发力，他的情歌带着男孩的纯真和淘气，再加上他倔强的单眼皮和无敌的酒窝，让他一直在歌坛保持着很高的人气。继续来分享《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那现在时间是2:15。
1: 继续和你分享永邦，野百合也有春天。

成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接下来送上一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喜气。接下来这首歌《爱我的请举手》来自莫文蔚。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接下来送上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那现在已经是2:44。继续来送上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王铮亮。

0: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
1: 下一首歌为你送上张靓颖，想你0.0。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分享这首《偷偷的爱》，来自于叮当以及严爵。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紧。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接下来分享花来自于潇潇。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接下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生命，被你照亮。

0: 朋友，欢笑一世。
1: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失败来临怎么办？那当然是要勇敢地去迎接失败，因为明天你将会拥抱成功。不要再四处哭泣找人抱怨，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只需要勇往直前。接下来听到黄雅莉还有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

0: 现在时间3:45。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欣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天。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记者送上只怕过时间看你白头，来自于灵儿问。

很多的艺人其实刚刚出道的时候，对于他们的音乐呢，可能是缺乏一些自信的，会觉得说自己的音乐并不那么主流，或许呢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把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也写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去，结果呢没有想到自己登台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过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同样内心也会有彷徨。这样的艺人呢慢慢的有自信，而他的音乐也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向上。听到的是温柔的拒绝。

在音乐当中能够读懂一个人，然后可以跟他感同身受，甚至呢，他的音乐写的是相同的经历，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纵然我们跟歌手之间可能并没有私人情感的连接，可是当他一首歌唱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就会一直都很喜欢这位歌手。接下来分享张泽熙所带来的那个女孩。

现在时间4:14。送上等你下课，来自于周杰伦。

青春年代呢，会有一些的感受，就是我们会单恋一个人，我们希望说他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感情一回馈。可是呢，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随人愿啊，我们喜欢的那个人呢，偏偏就不喜欢我们。而在现在，也许我们不会再会为这样的人付出情感，可是青春年代谁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过程。我们今天听到牛奶咖啡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有的时候我们忘了说再见，可是很多事情就真的跟我们再见了。就像小的时候于海会因为一部剧结束了会有一点惆怅，甚至是伤心，会觉得再也看不到这个演员了呀，怎么办。后来突然在某一部新剧当中看到他，才又会有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忘了说再见，说不定有很多事情你也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了。
1: 继续来分享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所谓的 soul mate 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这个解释是灵魂伴侣啊，指的就是两个人呢，应该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对你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能够找到呢互相懂得的那个人，至少会比别人多懂一点，这就是 soul mate。这首歌听到陶喆《天天》。

很多的事情如果说太过认真太过浓烈，也许你喜欢这种，可是呢你可能却经受不了突然的失去。所以呢很多时候防御的好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事情都淡淡的，这种淡淡的也许需要放下很多，也许不能要求太高，可是可能可以持续很久。来听到刘若英的她的温柔。

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共产党。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8: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5: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20: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20: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2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23: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3: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3: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4: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5: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24: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3: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4: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3: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4: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
4: 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两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4: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4: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8: 老师们到休息日都是
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2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0: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千赫。

0: 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9: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昆明终于转小雨，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何为在云南调研红十字工作，强调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王宇波在二季度高质量发展暨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云南多措并举保障献血者合法权益，守住用血安全底线，有力保障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1: 南博会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人文交流的柔软丝线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联通的关键密码。
0: 15五期间，普洱市将以绿色为底色，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绿色产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11号至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在昆明调研红十字会推动无偿献血、开展社区服务等工作，听取云南省红十字会工作汇报，并与基层红十字工作者座谈。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整。

0: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亚林、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杨洋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何伟指出，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向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重要致信精神，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确保红十字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地方发展实际，主动找准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做优做强三就三线本职工作，持续深化改革，抓好公信力建设，建强工作队伍，锤炼过硬作风，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活力。何伟强调，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高原地域特征鲜明，自然灾害多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同时，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主要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全省红十字系统要立足省情特点，在做好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聚焦高原特殊环境需求，提升高原应急救援能力，打造人道救助特色品牌，依托博爱家园项目建设，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旅游领域应急救护服务，赋能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应急救援和救护培训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人道交流合作，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要持续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力度，助力提升区域血液保障能力，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刘整围绕强化三就三线本职工作，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必须紧扣一个党字固本培元，以党建统领筑牢发展根基；必须紧扣一个集字履职尽责，以高效运转守住人道服务底线；必须紧扣一个实字锤炼作风，以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紧扣一个新字破局提质，以改革创新激活内生动力，以更强的政治担当、更实的工作作风、更优的服务举措、更活的创新机制，奋力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省红十字会和部分州市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同志、志愿者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会。
2: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二季度高质量发展暨政府系统学习教育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
1: 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作汇报，昆明市、红河州、玉溪市交流发言，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表态发言。王宇波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看担当、看行动、看效果，在真抓实干中创造过硬业绩。要扎实推进夏季公示与项目攻坚年行动，聚焦投资、工业、农业、文旅、社消等重点领域，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回升。要因时因地制宜，放大比较优势，靶向招商引资，补强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凝聚发展整体合力。王宇波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讲原则、讲立场、讲规矩，在顽强斗争中匡正干的导向。要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与好大喜功、热衷作秀、脱离实际、任性决策、违规举债、寅吃卯粮、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畏难避世、不思进取、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做斗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宇波指出，抓好问题整改是确保学习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关键。全省政府系统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好省委专题座谈会要求，在真改实改、攻坚难点、系统失智、真抓实干上带好头，提高整改措施精准性和穿透力，完善主动发现问题、整改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造福于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集中观看2025年云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

0: 对整改工作作出部署。赵俊明、郭大进、杨洋、刘勇、元芳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州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血液是生命的礼物，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去年云南累计完成无偿献血 18.92 万人次，采血量30.71万单位，折合采血量约61.42吨，有力保障了全省临床诊疗、急救救治、母婴安全及重症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0: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不仅承担着全昆明市317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安全与保障工作，还发挥着全省跨区域统筹调配血液的作用。中心通过强化献血宣传招募、加密街头采血点位、延长一线采血服务时长等方式，稳住了供血基本面。2025年，昆明市千人口献血率达14.2%，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持续位居全国重点城市中上游。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2: 我们将聚焦扩源、稳库、提质、优服务四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扩宽血液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县区的这些政府积极的配合，然后把我们的献血车呢、献血的这种工作呢，方便到我们各个区域的市民来参加献血。
0: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献血服务环境，建成142个固定采血点，配备48辆流动采血车，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为保障献血者权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全面落实用血费用减免政策，大力推广医院直免、线上办理两大便捷渠道。群众可在就诊医院出院结算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也可以通过全省信息化平台、全国统一平台线上办理，实现省内异地、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手机端领跑腿报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处长张旭芳：
3: 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面临临床用血需求时，我们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能够快速核验献血记录，在保障极为重症患者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有优先用血权，通过跨区域血液调配联动机制，确保献血者的爱心能够及时回馈到自己或家人身上。
0: 今年开展无偿献血科普知识宣讲，千人口献血率正式纳入全国健康城市、健康县核心评审指标，成为健康城镇创建的重要考核内容。这也为无偿献血工作融入健康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云南将深化全民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无偿献血知晓率、认同率和主动参与率。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朱祥明：
2: 按照献血法，献200到400毫升，这样的血量呢，对于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红细胞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其他的那些成分呢，一般1到2周也就恢复了。
0: 昆明市献血市民王辉：
4: 献血不会有对任何身体有影响，而且反而献血会对自己这个血功能还有更好的一个塑造功能，倡导大家都一起来无偿的一个献血。
5: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志愿者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
6: 昨天上午，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海埂会堂举行。活动通过主会场实景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展开，现场设置了政策解读、成分血采集流程展示等专区，普及献血知识，弘扬奉献精神。省卫健委现场宣读无偿献血联合倡议书，呼吁各界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行动。云南昆明血液中心财务科科长徐静：
7: 至今已献血40余次，将近8000毫升，可以帮助别人挽救生命，我会一直坚持献血。
6: 在曲靖市珠江园广场，当地通过表彰先进、故事分享、科普义诊等形式弘扬献血公益精神。文山州中心血站组织开展街头巡游宣传，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宝山市组织无偿献血志愿者代表开展联谊活动，凝聚公益力量，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知晓度。昭通市在乌蒙水乡公园举

0: 办主题健康跑活动，在运动中诠释健康生活理念。献血志愿者王威：
1: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有爱的，真的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我们一起做热血英雄啊。
0: 怒江红河组织开展集中献血行动，志愿者中既有常年坚持献血的医务工作者，也有首次尝试献血的青年，大家以涓涓热血传递生命希望。红河州弥勒第一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高万荣：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献血者，我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是第几次献血？
4: 第119次。
0: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袁修成，13年累计无偿献血24800毫升。世界献血者日前夕，他又一次走进了采血室。无偿献血志愿者袁修成：
4: 就每次献完血之后，大概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血道会给我发一些短信，就说我血用在了其他的医院上面或者哪里哪里，因为帮助到了别人嘛，就自己还觉得很开心。希望越来越多人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嘛。
0: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5: 在第10届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并非某一个孤立的板块，而是像丝线一样贯穿展会的各个角落。如果说经贸合作是展会的骨架，那么人文交流就是赋予其温度的血肉。随着南博会国际朋友圈的扩大，人文交流这条柔软丝线正成为串联起经贸硬联通的关键密码。
6: 走进7号馆以后，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8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0: 大理国际影会始于2009年，此前它是大理的地方文化品牌，今年它正式进入南博会的国家队序列，为展会再添一抹人文底色。孟加拉国摄影师：
7: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0: 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立辉：
8: 我们用现在全新的一种展陈的模式，各个国家的话摄影师的作品都来到了南博会，那在这个里面通过人文交流，然后助力经贸合作。
0: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2届举办，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秀场，而是非遗技艺走向国际的前沿阵地。不丹国参展商：
9: 我喜欢这场时装秀。
0: 云南咪伊噜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10: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莹：
6: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0: 印度奥迪西舞蹈家阿努米·达巴塔查杰：
11: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0: 从影像中的互认到服饰上的互融，再到舞步间的互通，人文交流就像一条隐形的丝线，它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缝合成了一个大家庭。正如参展商们常说的那样，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有了这份民心相通的底色，南博会上的经贸合作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0: 元。
1: 昨天，副省长杨洋在昆明出席云南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并讲话。
2: 6月13号，副省长刘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现场包括老挝博交省100兆瓦光伏项目、中广和老挝二期风电项目风机设备供应合作等18个项目成功签约，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南方电网蓝莓国际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签署绿色电力与绿色证书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国达成绿证合作。
1: 6月13号，副省长刘勇出席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暨产业对接活动并致辞。活动现场，云南、广西、黑龙江、新疆四个沿边自贸试验区共同发布40项具有沿边跨境特色的制度创新成果，并举行项目合作签约仪式。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德宏片区及中老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管委会进行招商推介。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深化制度型开放等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2: 6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参加第十届南博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戈拉姆·萨瓦尔，回顾梳理云南与南亚国家友好交流情况，就进一步挖掘云南与南亚国家在投资、贸易、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潜力深入交流。
1: 6月12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普洱专场。“十五五”期间，普洱市将立足资源禀赋，全力建设绿色经济示范区、新编富民示范区、国际生态旅游胜地，开创普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十五五”时期，普洱市将加快构建具有普洱辨识度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一加三加十二”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茶咖、牛油果、中药材等优质品类，力争未来五年农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70亿元。中共普洱市委副书记、普洱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刚。
4: 大抓绿色工业，主攻绿色食品、清洁能源、零板家居与零浆纸、矿产与新材料、生物医药五大产业集群，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建设，力争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达到1700万千瓦以上。
3: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中兴。
5: 我们将依托已建成的34个精品咖啡庄园，打造集咖啡庄园、主题街区、赛事节庆与一体的一体化推广体系，实现普洱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链贯通。
3: 未来五年，普洱市将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构建绿色化、基地化、产业化、品牌化四位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之美成为普洱最亮底色。中共普洱市委常委、普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陈群。
6: 优化碳汇核算方法学，推动 GEP 结果应用于项目审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授信，扩大碳汇的开放，力争2028年碳汇交易要突破10万吨，让普洱的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百姓的幸福产值。
3: 十五五期间，普洱市还将以文化为引领，突出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全面推进旅游城市建设。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建荣。
7: 加快景迈山5A级景区的创建，茶马古城提质增效，让古道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打造30个农文旅融合项目和50个特色旅居村，让沿线群众在守护中受益，在传承中增收。
2: 6月13号，中国云南南亚东南亚丝路跨境电商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云南16个州市商务局、南亚东南亚驻昆明总领事馆、跨境电商平台及商协会企业的200多名代表参加。本次活动围绕政策赋能、资源推介、渠道对接、经贸合作，设置政策解读、国别推介、平台展示、物流推

0: 推介等环节。当天，多项合作成果集中落地，包括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商联盟新增七个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协会，缅甸、新加坡等六国跨境电商联盟海外服务站授牌，海外服务网点顺利布局。
1: 6月13号，中国云南与柬埔寨经贸对接活动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组织滇柬相关部门、协会代表以及约60家采购商、贸易商、经销商、加工制造商参加。参会双方表示，将通过强化更高标准对接协作，开展更高频次地方交流，打造更高水平互联互通等措施，持续拓展经贸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流通。
0: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将于6月15号至19号在云南举办。
2: 第22届东盟华商会由中国侨联、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届时将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名海外侨团负责人重点华商出席。云南省侨联主席何长松：
3: 紧扣云南三大经济发展需求，围绕绿色能源、高原农业、文旅康养等核心产业开展招商对接，依托侨商渠道网络优势，努力搭建云品走向海外的通道，提升云南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活力。
2: 本届东盟华商会首次在昆明、宝山、红河三地联动举办，将延续每年设定主宾州市办会机制，将主宾州市的发展推介作为会期重点环节，通过专题推介、项目对接洽谈、实地考察等多元化形式，有效展现州市在产业培育、开放合作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红河州副州长张木星：
4: 本次东盟华商会是红河州深化对外开放、链接全球华商资源的重要契机。我们坚持借势盛会，深耕长效，推动合作成果落地见效，常态长效。
1: 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日前在元谋县正式揭牌成立。
2: 作为典型甘热河谷区域，元谋县是全国生态修复南中之南、兼中之兼的区域之一。元谋县通过实施金沙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热区农业综合开发、灌区建设等重大工程，开创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5: 元谋的气候是代表整个云南的甘热河谷，它是典型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产业发展这一块，目前来说在整个甘热河谷地区很具有代表性。首先是它的冬枣蔬菜，另外一个就是元谋的高原南繁种因是继海南之后的主要的一个南繁基地，那么每年都会有上百家科研育种单位啊、企业啊到元谋进行新品种的这个加代繁育。
2: 今年5月发布的云南省甘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将元谋县列为全省甘热河谷生态带建设首批6个试点县之一。研究院将重点围绕甘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和技术示范推广四大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云南甘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技术院长金杰：
5: 我们在甘热河谷优秀水果的引进、实验、示范和新品种的培育，那么我们要加大力度来支撑这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这个研究院成立了以后，就是要整合53个县甘热河谷的这些科技资源也好，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

0: 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月度进出口的规模已连续三个月稳定突破了4万亿元，保持稳健向好的态势。
1: 截至13号的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当日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3.37万台。
0: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
1: 6月13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了1000家，达到了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邓林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数首次突破600项。
0: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掩埋在山体之下的伊朗浓缩铀，并且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如果事情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且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键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

0: 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的运输车间发动了袭击，造成了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还有建筑物的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任何方式的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呢，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官方13号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消息，相关的悼念和送别活动将于7月在多地陆续举行。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来关注，
3: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5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的调整，各地积极拓宽了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的需求。了解一下。
4: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5: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4: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0%。

0: 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累计通行量突破了2.5万列。据了解呢，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数据显示，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口岸班列的通行量逐年增长。
0: 本年度观测水星最佳的时机来了，6月16号，水星迎来了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时难得一见的水星的芳容。
1: 好的，更多的国内，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2: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
3: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了解一组快报。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2: 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好，再来关注一条文娱方面的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揭幕，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美洲与非洲地区的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除金爵奖评选外，本届电影节还将举办金爵论坛、科技创制单元、 AI 片场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6月15号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全面展现中国影视行业在继承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服务社会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总台与电影节合作，特别推出埃及电影周，推动中埃文化交流互鉴。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及长三角5个城市的5家影院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推出百场观众见面会。此外，今年电影节与上海市多个街区合作，策划主题路线，打造沉浸式电影文化体验。金爵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20号举行，届时将揭晓金爵奖各单元奖项。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今天白天的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卤水小雨22到30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文山小雨转大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阵雨16到22度。再来关注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
3: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0: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何为